0: 好，这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依然爱你，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我们要欢迎一位新的朋友，叫石边地。
1: 石边地，
0: 哎，
1: 让我看一下到底是哪几个字啊？
0: 石，石头的石，
1: 嗯，
0: 边，它还是个繁体字的边，
1: 嗯，
0: 就是湖边的边，地，
1: 哦，
0: 就是地球的地。
1: 哎呦，好有文化的

0: 这来自于郭顶的凄美地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
1: 好，就这一趴的内容呢，领导一定要听。
0: 哎呀，不知道哎，不太清楚，
1: 不明白。该听的时候一定要听哦。
0: 好的，好了，那时间呢很快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嘉兴饼干，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咯，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香，真香，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都不腻，喝得健康，身体倍儿棒。为什么这么多叔叔阿姨一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就爱上呢？因为它是用11种道地的食材铁锅炒熟，传统石磨磨出来的超细粉，一冲即化，满口醇香。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再配上核桃、山药，都是非常好的养生食材。早上冲一碗，比白粥咸菜有营养，比油炸早餐健康好几倍，老人孩子都爱喝。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人呢一囤就是10桶20桶，你也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5500，400-710-5500。年龄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包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早晚来一碗，营养全都补满。你去超市看一看，光买一斤核桃、一斤黑桑葚，哪个不要几十块？现在这一桶磨好的超细粉，11种好食材全配齐了，一大桶才29.9块，比喝碗白粥、买杯豆浆都划算。趁今天活动价，赶紧给家里多囤几桶，天天早上喝一碗啊，全家人都可以养身体。错过。

0: 辣椒提味儿，鲜香透彻入味儿，不膻不腻，鲜香浓郁，一口下去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多汁，让人一口沦陷，回味无穷。
1: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0: 这道毛笔酥则把文人笔墨诗意揉进甜点之中，外形复刻毛笔模样，层层起酥的笔头惟妙惟肖，配上砚台盛放的墨色酱汁儿，宛如一套可以入口的文房雅器。拿起毛笔酥，笔尖轻轻蘸上酱料，仿佛挥毫落纸，赋诗题字，一口吃下盛唐文人的风雅意趣，把唐诗里的笔墨江湖吃进嘴里。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0: 这道大名鼎鼎的妃子笑，巧妙以虾球模拟鲜红荔枝，错落挂在仿真枝丫之上，恍如把盛唐宫廷故事直接端上餐桌。外壳炸得粒粒酥脆，搭配酸甜蘸料，酥脆 Q 弹，鲜香层层递进。
2: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0: 相传李白斗酒诗百篇，喝的便是这一壶盛唐古酿。酒液乳白温润，如同玉浆，温热之后桂花香气扑面而来，糯米的醇厚与桂花香交织在一起，入口绵柔香甜，酒感清淡，甜而不腻，米香在舌尖缓缓散开。
3: 看我手里是什么？没错，就是我们的水灵灵萌萌哒的荔枝了。
4: 现在为了让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荔枝带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呢既做了这种很小的荔枝玩偶，也做了这么大的，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城市里面感受到长安的文化氛围。
3: 那不少朋友看完长安的荔枝来，就想来西安打卡同款的场景。那除了我们同款的古建筑古街巷之外，我们身后的这棵荔枝树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呢？你看它上面挂满了不同成熟程度的这个不同颜色的荔枝，那很多朋友会来拍照打卡，抱着我手上的这个荔枝玩偶，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
0: 在长安的荔枝上映期间，还有不少游客重走了一遍李善德的路线，将岭南的荔枝带到了长安。
5: 我们在深圳的南头古城也有一家门店，在那个地方会设置一个活动，给你一张通关文牒，上面就是来当一下长安的荔枝使，模仿那个李善德从岭南一路护送荔枝到我们的西安，到了我们西安门店，然后会给你按一个华清供应的一个章子，然后就这个荔枝就作为你此次从深圳门店一路带过来的一个礼物。
0: 与观众互动，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身边真的是仙气围绕，像在仙境一般，然后尤其我们右手边的这个大屏跟自然的环境结合得特别好，就更像一个精灵的世界。
4: 没错，其实我

0: 线上咱们订个这个五六箱的，五六百块钱就省下来了。好，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继续来拨打电话。
1: 嗯，是的，现在就是需求量非常大的时候。如果您也喜欢喝红酒，那么这款已经试喝了有一段时间了，好评度不断蹿升的智利彩宁花园珍藏干红，赶紧来尝一尝。
0: 嗯，
1: 结果肯定是让您惊喜，经典的赤霞珠葡萄与特色的派斯葡萄混酿，优雅可口，再加上欧洲古老的酿酒方法，使得酿制的葡萄酒既有欧洲的传统，又不失南美的风味。
0: 是，
1: 这就是智利红酒的一个独到之处。我说句实在话，你33块钱哪里不能花，干嘛拒绝一次尝试好红酒的机会呢？
0: 是啊，
1: 哪怕一箱还抵不过你外面买一瓶的钱。4007101909，4007101909。
0: 那我们都是有承诺的，是送货上门再付款的，不满意拒收就好了。
1: 嗯，
0: 手续齐全，确保酒质，否则也不会上节目。
1: 嗯，
0: 其实这个价格今天就是半买半送了。
1: 对对对，
0: 调价在即，结束了立刻调价到299一箱。
1: 嗯，
0: 最后的倒计时，马先生说啊，都是用酒高峰期，今天买10箱。
1: 哎，明智，真的是啊，你别说10箱了，其他朋友像家庭用什么的，我觉得完全订个3-5箱肯定是可以的啊。
0: 嗯，
1: 因为过了就不是199块钱一箱，
0: 对，
1: 而是299。活动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别犹豫，任何问题都直接可以问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
2: 现在是上午10点。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我们这党内说的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已经不复存在了，过去了，现在都是科技种田。
3: 从靠天吃饭到智慧种田，农业新科技如何助力？
4: 像去100个地儿了，要坚持100个地儿了，现在可能10个地儿左右就够了。
3: 查看完自己麦田的成熟情况，刘飞又来到了田里实地检测。
4: 这些葵儿都达到4级成熟度了，咱们下去了之后，给它测一下是，应该是马上都能熟了。那这个地儿11分都这个急了，10.2，都可以练习弄急了。
3: 锁定好最佳收割窗口期，刘飞赶紧调度收割机集中进场，趁着晴好天气，全速展开抢收作业。农机手名叫赵明星，来自陕西。他驾驶的这台收割机是今年新置换的，也是他这个夏收季的智能新搭子。这是赵明星开过的第11台收割机，他兴奋地告诉记者，跟以往的收割机比起来，这台收割机堪称智能，新增了割茬高度自定义设置功能，可以灵活适配各类复杂的田间地块。
5: 割茬高度就是看这个了，它多少公分它就是多少公分，打比方这个地，人家掌柜的说，割上15公分，我就是15公分，显示15公分，
6: 就给你一个重要的参考。
5: 对。
3: 看得出来，赵明星对自己的新搭子非常满意。
5: 升级就是220马力，马力加大，割台加宽了。
4: 有多宽？
3: 他们研发的无人机系统勘察小麦长势，
7: 在这儿是吧？
3: 此时架设在
8: 那下，这下都要明年咱管合作啊。
9: 对对对，
8: 是吧？明年了，我给你提前或者你找5000亩地找一块
10: 儿。麦收高峰期单日投入收割机突破10万台，单日小麦收获1000万亩以上，做到了吃收、计收、应收、快收。全省麦收工作已大头落地，河南持续引进新农人，引进新农机。

0: 推广新农技，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良田良种、良集良发四良集成融合，秩序筑牢中原粮仓。
1: 从智慧农机到智能体，再到智慧仓储，今年种粮大户们都有各种新搭子，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是满满的科技范儿。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约占全年口粮的四成。今年的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数据的背后折射出我国农业生产的新变化。不久前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着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绿色农业、现代农业转型。我们期待未来越来越多的农业科技在田间地头涌现，助力中国饭碗端得更牢、更稳。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夯实供给，丰富品类，拓宽市场，丰盈肉食，守护千家万户餐桌。
4: 往年以来十几块钱一斤嘛，今年以来你看都8、9块，够便宜了。
3: 去产能，防风险，促转型，生猪产业如何作答？由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
5: 把中小养殖
6: 这个生长阶段哈，超过这个阶段了，它都长得慢。
5: 好呀。
3: 这天胡明友连打了几个电话问价都不满意，他咬咬牙决定再扛两天，看看行情会不会有变化。两天后，记者再次来到胡明友的养殖场，天刚蒙蒙亮，两辆运猪车已经停在了猪舍外，工人们忙着赶猪过磅装车。胡明勇终于等到每斤收购价从4.6块涨到4.9块，这是最近一段时间难得的好价。
6: 等了两天时间，涨了，等一公斤涨6毛啊。
7: 那你觉得这个算是不错的？
6: 这也只能说上这是个幸运吧。啊。
3: 胡明勇计划在一周内把这2000多头猪卖出去。胡明勇说，算上饲料、人工、防疫等各种成本，养殖场每天都在烧钱，全靠卖猪回笼资金来维持运转。
6: 啊，现金流是挺重要的啊。你要饲料是占主要部分哈，兽药、疫苗、工人工资、水电、这保险，这都要结算的。
3: 记者发现，这轮猪周期中，目前已经有不少小养殖户选择了止损离场。
8: 稍微的没猪，咱店里边还有点的，赚点地。
3: 不少养殖户告诉记者，目前小型养殖主体的数量逐渐减少，但整个市场生猪供应却依然处于过剩状态。中金公司农林牧渔首席分析师王思阳长期关注生猪行业，针对这种情况，他给出了自己的专业分析。
9: 这也是整个行业，无论是育种端，还是养殖效率端，还是最近的整个人工智能对于一线生产管理的赋能，这带来了整个生产效率持续的增长。
3: 王思阳介绍，最近几年养猪上楼、人工智能等新模式、新技术，让养猪这个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除此之外，衡量猪场生产效率和养殖效益的重要指标 PSY， 也就是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量，也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平均 PSY 不到20头，如今已提升至23头以上，头部企业甚至突破30头，可以用更少的母猪产出更多的猪，这使得过去削减产能、价格回升的传统周期传导规律被弱化。
9: 但实际上呢，这个25年的生产效率比24年提升了11%。那虽然说25年的年底的能繁母猪比24年年末下降了3%，但整体26年的供给仍然是增加的。

在行业分析师看来，探讨这轮猪周期的新特点，除了技术驱动的效率提升，资本驱动的力量也不容忽视。眼下头部规模化的上市猪企，生猪养殖主业普遍陷入亏损，但依托上市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股权增发、债券发行拓宽融资渠道，补充

0: 个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那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整个猪企对冲亏损的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们说叫利润对冲亏损，现在叫资本对冲亏损。
1: 王思阳分析，资本的力量增强了大型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也拉长了行业整体的调整时间。科技与资本的双重驱动正在重构本轮猪周期的产业逻辑。面对本轮猪周期呈现的新特点，产业政策也在及时进行调整。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最新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下调到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核心调控指标的再次下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他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释放出的新信号。
2: 当然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枢，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供需更加的适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叫收紧了预警的区间啊，就是其实方案里面的很关键的一点信息是要做到轻微的异动就要预警，然后小幅度的偏离就要干预。
1: 面对本轮猪周期的新特点新变量，产业一线的养殖主体会采用哪些办法来穿越本轮猪周期呢？记者在河南继续展开调查。2024年，河南唐河县开始探索生猪养殖联合体模式，通过集中采购、技术服务、金融支持等方式。石建峰在养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近20年，在完成规模扩张之后，他的经营思路有了变化。他意识到，面对被拉长的猪周期，传统追涨杀，产业链上的饲料企业联动了起来，在降本增效。头部的养殖企业也在持续挖掘降本增效的新路径。记者发现，这家企业就把发力点放在了育种和品质提升上。在这个屠宰加工车间里，一批刚刚完成屠宰的生猪正在进入分割环节。育种师朱红倩和同事来到产线，对肉质进行多维度评估与记录。
3: 大概是温比较好。
4: 对。
1: 回到实验室，育种团队还要借助专业仪器对肉样进行进一步检测分析。朱红倩告诉记者，肉色、肌内脂肪含量都是他们重点关注的指标。
3: 哦，它这个饱和脂肪酸也高，就是持续的话，这种去改良我们这个，我们去生产改良我们最好的这种种猪，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商品猪的话，去生产更好的商品猪。
1: 种业是畜牧业的芯片，如今选出一头好猪已经不再全凭经验，而是依持续优化育种体系。当国内生猪产业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时，他们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谋划着开拓新市场。
2: 我们去海外，首先呢，第一的考量是我们觉得这个市场有机会。刚才说到了，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在东南亚重点考察的几个国家的市场呢，行业的利润水平呢也比现在我们在国内的生猪养殖的利润水平明显要高，这是行业的机会。我们觉得放在那些国外的目标市场来看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所以这是我们选择走出去的很重要的基础。问题就是
1: 2024年，一家越南企业在行业展会上看中了秦军他们的智能化猪舍，双方迅速达成合作，由中方提供从猪场设计、建造装备到生物安全体系的全套技术服务。2025年，他们与这家企业规划更进一步合作。
2: 我们除了新的楼房养猪项目，还有其他的合作项目。最近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新的养猪场最近也投产了。
1: 从技术输出到合资建厂、深度合作运营，在行业分析师看来，这不仅是企业个体的选择，也是产业发展趋势的新信号。
0: 2026年是中国农牧业大航海时代的元年，那我们也看到头部的农牧业企业

0: 在2026年开始加速的布局海外市场，所以未来农牧业的出海会是整个中国农牧龙头开启第二成长曲线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
1: 当头部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第二曲线时，记者发现也有人选择在行业低谷期逆势入场。养殖户傅君如正准备引进第一批仔猪，其实他的猪场5年前就已经建好，却一直空置观望。他持续关注着猪价，准备抄底入场。最近他觉得时候到了。
2: 我每天都在关注，这我感到他跌不动了，可以进来，可以尝试一下，可以抄底。
1: 在傅君如看来，许多养殖户退出反而意味着新的机会。
2: 我不担心，因为他已经跌了这么多年了，他不可能一直跌下去。中小养殖户主要是控制好自己的成本，成本控制到最低，还是在这个市场上有这个一席之地的。
1: 对于未来的市场走势，王祖立也给出了他的专业预判。
3: 我认为下半年总体的趋势价格还是能够实现一个温和的上涨，但是确实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2: 轻将它擦亮。
1: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0: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3: 这话大幅提升了种田的效率。让这个王甜甜没有想到的是，他自己年事已高的奶奶居然对这些机械设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奶奶常年守在田间帮忙，她看到孙子操作植保无人机，她就说我也要学一学。然后每次操作之前呢，这个奶奶，这个王甜甜说啊，她会先设置好无人机。

0: 信仰。
1: 如此呢，社区工作人员和青年志愿者还一笔一画的在辖区所有的人行道的那个上下坡的地方刷出了大大的字儿，前方下坡请慢行这样的字样，并且他们还画了那个防滑的那个箭头。那如果说放大镜和卡扣破除的是老年人身体上的门槛，那这个社区他们青砖墙前的老字辈的新鲜事儿啊，也是他有一个专门的播报站啊，可以说是破解老年人话语权的一个门槛。那在这样的一个街区的这个新闻角啊，分为两大板块，一个板块呢是设置了月度活动日历啊，还有一个叫老辈岁语家常和老辈子心愿这三个区域。老年人如果有什么需求需要帮助的地方，其实啊就可以通过社区啊，他们会来做一个征集收集，然后进行一个公示，这是一个板块。还有一块黑板，就是上个月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做一个回顾，他以图文的方式来展示这个社区里老人。

0: 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
1: 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欢迎您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广播、江苏健康广播还有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朱燕，我们今天有个互动话。

0: 人图反拥，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一，民政部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这个民汇通这几个字怎么写的呢？就是人民的民，汇优惠的汇，通通达的通，通知的通，民汇通。民政部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 第二，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还有第三点，已经参与或可能遭受损失的用户，建议尽快向属地公安部门报案，避免造成进一步损失。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呢，可以立即拨打110或者是96110咨询举报。这是一个来自于民政部的提醒哈，大家要注意啊。就是我想不管是这个民政部提醒的这个民汇通啊，以这个名义来实施诈骗，又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这个说是啊可以给你发这个补贴，有那个奖励等等，他只要让你交钱，肯定都是有问题的，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不多想，反正我开卡不是给他转钱，是哎，这个可能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也知道，就是要问我要钱，那都很可疑。可是这个啊，他是要给我打钱的，所以就高高兴兴的去了银行。那赶到现场之后呢，民警就翻看了丛阿姨和那位所谓记者的聊天记录，越看越清楚，这是一起典型的新型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那民警就坐在这个阿姨的身边，一条一条给她拆啊，说大姨你看啊，对方先是夸你啊全球大网红，再给你一段这个视频，要证明给你看，让你相信，然后顺理成章的让你开卡收钱，这明显是套路啊。那民警就说出了最关键的一句话，哎，你记着，下一步他就该问你要手续费了，等这个卡开了，钱到账了，他准保会说你提现需要交个手续费，或者说你先交个税啊，你激活要交保证金，到时候你卡里的钱啊可就转出去了。说到这儿呢，这个阿姨啊就好像一下子恍然大悟了，她这才后怕，意识到自己差点就着了道了。3000多万粉丝是假的，6万块钱奖金也是一个饵啊，鱼饵，真正盯着的其实是阿姨口袋里真金白银的积蓄。所以当民警细心的耐心的跟这位阿姨讲了这个诈骗的套路步骤之后，这阿姨当场也就放弃了办卡的念头，她也感谢这两位民警。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我想无论是属于哪个年龄段哈，我们在这儿都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刚才沈阳这位阿姨遇到的这种诈骗的套路是怎样的那民警也其实特别联系了这位阿姨的女儿，又
1: 一冲即化，满口醇香，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再配上核桃、山药，都是非常好的养生食材。早上冲一碗，比白粥、咸菜有营养，比油炸早餐健康好几倍，老人孩子都爱喝。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人呢一囤就是10桶20桶，你也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5500，400-710-5500。年龄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包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早晚来一碗，营养全都补满。你去超市看一看，光买一斤核桃、一斤黑桑葚，哪个不要几十块？现在这一桶磨好的超细粉，11种好食材全配齐了，一大桶才29.9块，比喝碗白粥、买杯豆浆都划算。趁今天活动价，赶紧给家里多囤几桶，天天早上喝一碗啊，全家人都可以养身体。错过今天，可就要恢复原价喽。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

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这个可以是快走、太极拳、慢走等等哈。像这样的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或者是75分钟到150分钟的较大强度的有氧，并且每两周两天啊，每周两天的这个力量训练都是合适的哈。那当然，其实这个锻炼的时间点或者说时段也有讲究，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日间温暖时段，避开早晚低温光线不足的时候，可以配合坐位抬腿、靠墙静蹲等居家训练来增强肌力和平衡，降低跌倒损伤的风险。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养生啊，像规律作息与心理健康也是容易被忽视的养生要点。老年人每天睡眠的时间可以在6到7个小时，如果是长期熬夜作息紊乱的话，那就会降低免疫力扰乱神经功能，加速机能退化。所以我们需要做到的是早睡早起，远离电子产品和浓茶改善睡眠。其实说到这个电子产品，现在不仅仅是小朋友啊，或者说年轻人、老年朋友也确实啊，这个需要注意啊，就是这个使用时长。前两天跟朋友一起聊天还说呢，说他妈妈就很喜欢刷短视频，经常他在半夜起床上厕所的时候，还能听到他妈妈房间里传来的比较大

0: 城切变线的影响，未来三天全省仍然是持续的阴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我们来看一下，连续几天的阴雨过后呢，气温是略有下降的，体感呢会比前两天更加凉一些。在
1: 对认知障碍呢，它有很多疾病，包括我们常知道的阿尔茨海默病啊，包括我们额颞叶痴呆、路易体痴呆，还有一些脑血管性痴呆、脑外伤后痴呆、脑炎后痴呆等等啊，这些都是跟我们认知障碍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啊，其实我们认知障碍的记忆力下降是指近视记忆下降，就常常会觉得一陌生、一转头，或者这两天谁谁谁跟我说了个什么事儿，哎，我想不起来了。啊，这个近视记忆障碍是首先受损的，因为有很多人有误区啊，说哎，我们家里老人啊，小时候的事儿，我们小时候的事儿，他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记忆力没问题啊，这是一个误区。其实记忆障碍是首先损害的是近视记忆。
0: 就
1: 但我们知道，
0: 大家首先关注的是近视，就是最近的事情，最近的事情啊，这个才能最考验一个人他的这个脑子是不是真的好不好，介入哪个阶段介入，可能对于后期的疾病的管理啊会更好。
1: 其实我们是主观认知功能障碍的时候，其实就要注意了，就是我们觉得自己或者家里人觉得他的注意力啊、记忆力啊、判断力啊，或者言语的能力都有一些减退，而且这种减退不是说今天有明天就没有，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减退，而且跟过去相比较，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并不完全一样，你不能光跟别人比，你跟自己的以前比，跟过去相比较有明确的一个下降的时候就要警觉了，这时候就可以到医院来，我们做一些量表的检测啊，包括一些 MMSE， 我们称为简明的精神状态量表，还有 MoCA 叫蒙特利尔的认知啊评估量表。那么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更简单的，就画个钟啊，或者是迷你的一些认知量表，或者是一些现在有一些 AI 的啊，那么做3分钟的一个试题啊，动画你看一下，让你回忆，让你计算，让你做一些操作，这种几分钟。那么来判断它是不是已经开始损害了。那么如果有损害，我们其实就可以做影像学的检查。以前呢只有结构影像，比如做脑核磁共振，我们看看脑萎缩的情况啊，有没有脑血管问题啊，因为刚才提到的还有血管性痴呆呢。那么脑萎缩我们重点要看看有没有海马的萎缩呀，那海马萎缩呢，它是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表现。有没有额叶颞叶的萎缩呀，它是额颞叶痴呆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个 PET 的核磁，PET 的核磁呢是直接可以看到脑子里有没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有淀粉样蛋白先沉积在脑组织里面，后面引起了这个tau蛋白的堆积，然后引起脑萎缩。那么以前只有尸检才能看到，哎呦，病理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淀粉样蛋白沉积。现在我们直接做 PET， 哎 ，beta 的 PET， 就淀粉样蛋白的 PET， 核磁就可以直接看到有没有这个物质沉积。我们知道这个物质沉积呢，可能沉积到10年、15年，然后才有量变到质变，才会出现临床的症状。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呢，就抽血，以前查脑积液，看看有没有这个物质在我们脑积液里面有问题，就 Abeta 的 PET 的就是 Abeta 的440啊比值，或者现在有 P 超直接抽血 ，P 超217，它可以提前10年左右可以发现我们将来从中期到了晚期，它是以年这个速度往下，就是一个跳水的速度了，不再是一个平台期的速度了。所以我们要进行早期识别、早期干预。那么刚才提到了有14项的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哎，对，哪些呢？比如说我们教育程度，我们认为教育程度，尤其是早年教育程度越高的，他的脑的储备高啊，他下降10%和储备能力下降10%的两个人，肯定结局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听力。听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能不能听懂，还收集信息嘛，所以一定要早期去解决听力的问题。不行呢，就戴助听器，因为听力受损会影响我们将来的认知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跟脑血管病相关的，血压呀、血糖啊，抽烟喝酒呀、肥胖啊，这些也是影响，比如包括高血脂这些都是。

0: 是影响我们认知的，我们要进行干预。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情绪啊，抑郁也会影响认知的啊。那么活动，如果缺乏身体的活动也会影响认知，就是爱运动的人会提高认知，还有脑外伤，尽量不要受伤，不要喝酒啊。那么经常要参加社会的活动，因为社会孤立，也就是说你不爱交际的人也会认知受损。那么当然了，还有视力的问题
1: 啊，这些我们都是的。最严重的就是这里面啊，14项危险因素最高的权重比较高的可概率的危险因素里面包括听力、血压、到医院来的，比如说我们经颅磁刺激啊、经颅电刺激啊，就是这些也可以提高认知的。嗯哼，好，我们有一位听众说想问一下啊，刚才顾主任说到的早中晚期的老年痴呆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啊，是个什么样子？
0: 进展的时间是多久？进，啊，轻度的认知，早期呢，就我们称为主观认知功能障碍，对吗？嗯，就是觉得我们记忆力，就是轻度下降，但是呢，其他领域都不受影响，比如说我们的注意力也可以，言语也可以，做什么事情也可以，空间结构也可以，就不会走丢，就只是觉得我记忆比原来衰退的快，而且呈持续性的。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就这些症状，那么就说我们就称为主观认知功能障碍。那么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它其实是介于这个主观和痴呆之间的，就是它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认知域里面记忆力下降了，它可能讲话的这个语量啊少了，他的注意力也不能集中，或者他原来能干的活也能。 能干，但是干的不如以前好。这种呢，我们做一些 MMSE 摩卡来分析，看到它，我们比如说我们 MMSE， 它根据不同的文化程度，它有不同的这个值啊。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高中以下的文化，他得了25分，满分是30分啊。我们知道24岁以下就称为痴呆，而25分呢？ 他还没达到痴呆，这就称为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如果是文盲，比如说你文盲，文盲呢，他的评分呢是17分，对 MMSE 来说啊，那么如果你达了20分，文盲达了20分，那他还是一个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那么他达了16分，就称为他痴呆了。所以对于我们有一些量表来评判他的认知，他是一个 介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就介于主观和痴呆，他还认知已经损害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痴呆的程度。

0: 那90岁以上的人就接近百分之百了，这样子一个年龄相关性的。而且他的认知障碍呢，早期症状不典型，容易被忽略掉。比如说他跟我们阿尔茨海默病不一样，小血管病呢基本上跟年龄相关，除非一种叫基因跟有一些基因相关的。
1: 就还是咱们老年人得多关心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情况。
0: 对，老年人那个体检报告上，以 子宫症上如果报道是白质高性后啊，有腔隙性脑梗啊，这是很多见的。这些呢其实如果血管，我们做脑血管的检查，看到大血管还可以，那这些呢基本上都是脑小血管病的一个表现。所以看到这些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因为它常常是没有典型的中风的症状。我们常常说，哎，你突然讲不出话来了，突然瘫掉了呀，
2: 那首先早识别早干预，今年这个因为今9月份嘛，是阿尔茨海默月，9月21号是阿尔茨海默日嘛，今年的阿尔茨海默日的口号就是早一步发现，多一分记忆。所以我们要实现早识别早干预。
1: 好啊，顾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3: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0: 所以我们

0: 来啦，限量补货，抓紧囤，扫码价要500多块钱一瓶，现在500多可以买3箱了，划到33块钱一瓶。一个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直接送到家。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33块钱买智利进口红酒，提前准备，别到临时酒局饭局再硬着头皮去酒店里点千元一支的红酒啊！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进入九月之后，仿佛大家都卯足了一股劲儿，因为忙完啊，就是11超长假期了，各种的欢聚场合就在眼前，酒怎么能少得了呢？再给大家团购一波大名鼎鼎的彩宁花园，限量补货，抓紧订购，199块钱一整箱，33块钱一大瓶。一个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直接包邮送到家。由赤霞珠葡萄与派斯葡萄混酿的，真的是一场味觉的盛宴。吴先生说，我媳妇儿喜欢来点红的，日常晚餐啊都喝，家里常备。这个彩宁花园性价比不错。李女士说，33块钱一瓶红酒，这个品质真的是超出意料了。谢谢4007101909，4007101909。赤霞珠葡萄作为红葡萄品种之王，为这款混酿带来了坚实的结构和丰富的单宁，而派斯葡萄作为智利最古老的本土品种，则赋予了酒体独特的果香和柔顺的口感。这两种葡萄的巧妙混酿，既保留了赤霞珠的醇厚层次，又融入了派斯的活泼果味，创造出令人惊艳的平衡之美。13度的度数也是深受爱红酒的朋友的喜爱。来吧，限量补货，199块钱一整箱，33块钱一瓶。一个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直接送到家。微信小程序搜索迎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智利的酒啊，从品种到风格，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产不出。彩宁花园干红，赏心悦目的颜值，特别适合节日送礼，单宁柔和，酸度适中，余味悠长，有橡木桶带来的复杂的香气，层次丰富，是33块钱就能喝到的口感。4007101909，4007101909。程先生订购了3箱，说这几天请顾客吃饭，饭店开瓶红酒啊都是大几百，真是后悔没早点听到节目。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很多老顾客都是10箱起订，毕竟199就能买到智利红酒，在别的市场找不出第二
1: 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河道，它过滤着城市的喧嚣，也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下了班的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五颜六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85后的贺静平是个水性极好的游泳爱好者，一次游泳时他看到水面上有人踩着桨板滑行，瞬间被勾起了兴趣，他觉得这可比坐游船有意思多了，想浮就漂在水面，想游就扎进水里，其中藏着不少自由随性的乐趣。
2: 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在亮马河，对，就是体验的时候，然后找了一个体验的服务商，然后带我在亮马河体验了一次桨板，然后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运动，就自己买了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很方便，就是一般下水点的话，就是会离地铁站也不是很远，下班了之后就可以来滑一滑。
1: 加船球、街球，欢笑声与飞溅的水花交织在一起，热闹极了。
3: 看您还拿了一个特别大的球当的道具啊，那个是什么呀？

0: 那个是一个休闲的排球啊、我们一些桨友大家在水上，然后一起去抢排球，然后互相传球，非常有乐趣。有的时候我们会练桨板倒立啊，然后桨板瑜伽，还会有的时候会扔飞盘，就是一些休闲的项目。
1: 撞板就是大家在水里用板互相冲撞对方的板，争取把对方撞不稳，翻了落到水里头，就像小时候撞拐把对方撞倒了一样的道理。所以那个也是非常刺激的一项勇敢者游戏。
2: 从城市河道到水上会客厅，亮马河两岸设计充满人性化关怀。比如直接修到水里的台阶，向下倾斜13度的扶手，45厘米高的舒适坐凳，以及方便轮椅通行的弧形旋转门，让不同人群都能感受到被尊重和关怀。多元融合才能激发城市活力，亮马河形成了生态加文化加消费加生活的复合型生态，也为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活动空间。亲水戏水的活动项目正需要这样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构建。
1: 大概23年24年应该最棒
2: 在200到400元之间浮动。玩户外多年的他，既精通桨板、滑雪、冲浪，也

0: 啊，把身体练棒棒的。后来发现越练越好，越练越好，所以六块腹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顶峰了，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好。首先我们自己增加了自信，给别人也带来了福利啊，我可以带动大家一起玩，是吧？我们还因为这个，我们还救了好几个人呢、啊。前两天带学员的时候，还从岛上救了一个人，脚受伤了，滑不了了，然后我把他带到那个岸边去了。
1: 高丽爱是个十足的运动达人，徒步、骑行、各类水上运动，样样他都爱。不过在他眼里，最惬意的还得是桨板。每次踏上板，就像推开了一扇新窗，给他的日常添了满意的新鲜感和小乐趣。
2: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平民的一个运动，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难入门。对，因为首先就是它对我们的技术要求不会很高，简单的水性就能上板去体验一下。我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玩，那户外运动嘛，还是结伴比较安全。另外就是大家在一起玩，这种互相分享的快乐，比如说在户外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山海的这种景色，就有朋友在会比较好一点。
1: 高丽爱告诉记者，这次来深圳不只为了玩桨板，他还打算去附近的海岸赛艇基地尝试学习新的水上技能。赛艇看起来门槛颇高，动作整齐划一，普通人真的能轻松上手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门道？丁旺拥有15年水上运动经验，当了7年职业赛艇运动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拿过多次赛艇锦标赛冠亚军。他告诉我们，最近几年赛艇运动的热度也在不断上升。
3: 那我们赛艇又分为很多种，比如单人赛艇、双人赛艇和四人赛艇，还甚至8人赛艇，又分近水赛艇和海岸赛艇。那我们基地呢，属于一个海岸赛艇基地。赛艇来说，其实它门槛是比较低的，近2年来说起码增长有70%-80%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其实它上手是很容易的。器材来说，只要你不刻意的去往水里跳。
4: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赛事去旅游，丰富多彩的消费场景，激发文旅产业快速发展。
5: 上半年的旅游经济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叫繁荣更加理性，品质有序提升。
1: 超级工程变身打卡圣地，特色旅游专列开启美好旅程。
6: 然后裸眼3D 呈现的效果就是非常非常的让我觉得震撼，然后也很清晰，让我的感觉非常非常好，我还会再体验一次。
1: 盘点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旅游消费新亮点，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7月15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
1: 通过电视剧来回想起来，这样的话就是对历史来感悟会更深一些。说真的，以前没有这部剧之前，我知道这是有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它真正的历史渊源是什么。所以说，这也是在很好的向年轻人传达到
0: 26.5%。浙江省绍兴、台州、宁波等地的文保单位接待量普遍超30%，实现了一部剧带货多座城，而且热度一直延续至今。
2: 专门来看渔夫的可以挂在包包里面，太平年里面不是赵匡胤就是用这个赢了胜仗嘛。
3: 乾隆处的粉丝，然后一直想拥有一个跟他同款的一个印，金光灿灿的，我非常喜欢。
0: 文创店里与太平年联名的爆款文创，99元的铜制渔服上线。

0: 第一天就卖出了上万个。博物馆里一杯钱流咖啡成了游客的打卡标配，单日最高卖出200杯，让剧迷们随时随地一秒入戏。
1: 太平年播出的时候啊，单日的销售最高峰可以达到5万多，跟去年同期相比啊，可以达到200%以上。春节结束之后，这个人流量都比去年同期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50%以上。
0: 杭州还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车内展示复刻文物，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同步推出吴越30景、10大吴越文化主题游线等文旅内容。在前往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其中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2: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3: 将近30%到40%的人都是冲着因为太平年落播才赶到我们这里来的。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做一个跨年的特展，就是围绕着这个太平年，
4: 我们会持续不断地提炼太平年里面的核心内容，跟文旅做结合做融合，能让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
0: 沉默的荣耀让福建漳州的闽南古厝

0: 三天接待游客96万人次，旅游收入近5亿元。从四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游客涌入水乡，酒店预订量暴涨6倍，成功把民俗赛事流量转化为全域长效消费增量。
1: 我们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4到5倍，每天最高营业额的话接近是4万的。有夜训赛开始，我们的翻台率就去到2到3轮。
0: 观赛之余，体验龙舟漂移，学习非遗文化及手工制作，成为不少学生游客的打卡标配。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重点景区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比2025年拉长至 1.8 天，过夜游客占比提升至 47%， 比去年提高13个百分点。实景演绎、体育赛事、影视取景目的地拉动效应尤为突出。剧场、赛事周边、民宿订单同比涨幅普遍超30%，达106%，彻底扭转过境打卡当日往返的旧模式。过夜游客人均综合消费为单日游客的3.3倍，停留每增加1晚，整体消费提升35%左右。贵州黔东南榕江县的村超这几年持续爆火，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成为拉动当地全域旅游消费的重要引擎。
2: 榕江村超我早就想来了，已经是这已经是3年的时间，贵州这么出名的个村超小县城居然波动了这个世界。
3: 这几年太火了，这个村超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就不能够趁这个热闹了，就找最清静的时候来旅游。榕江的天气热，看球的观众的心情也热。
2: 我没想到榕江一个村子的水平这么高。
0: 今年五一假期，榕江县共接待游客48.88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20多万人，主要来自广东省、浙江省、云南等地，旅游综合收入4.87亿元，同比增长20%，实现游客流量和旅游收入双向攀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贵州省同步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政策，今年赛事期间配套推出村超专属消费券，让参赛球员和观赛球迷都可以享受旅游优惠。以赛事场馆为核心，串联周边旅游景区、特色旅游乡村基地等，推出系列观赛旅游线路，让游客可以跟着赛事去旅行。而喜欢国风的年轻人则主动拥抱传统文化，希望追随着非遗去旅行。泉州的巡捕村凭借着簪花火遍全国，今年五一假期巡捕村文旅热度再创新高，成为游客体验簪花为非遗文化和海滨风情的重要目的地。在这里随处可见簪花拍照的游客，他们发髻边繁花摇曳，宛如片片移动的花海。
4: 这是一个海螺形状的一个画髻，那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古簪，非常白色的鲜花，是柚子花，非常的香。这个前杖是，你看他带了两把，这个是他这种备份的常带。
5: 就感觉最近拍那个照片，簪花这个文化，觉得也自己也想体验一下吧。
0: 簪花围的爆火让昔日的小渔村变得异常热闹，单日游客量最高达5万人次。在南京，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华贵惊艳的南京远景与千年传奇的金箔工艺等非遗，深深吸引着消费者。
6: 融合了秦淮河、明城墙、科举文化、城市历史，例如五马渡江历史典故，以及马年的吉庆寓意。
7: 现在大家的审美也越来越高，灯组不仅好看，还要表达深厚的文化寓意。
6: 春节假期，秦淮区累计接待游客637.8万人次，仅夫子庙景区客流量突破400万人次，核心区单日客流量创20。
8: 还可以把这个信寄给未来的自己。
9: 我是从天津来的，然后又回来了，
10: 还专门坐这个。
9: 对，就是专门坐这个车。
11: 因为感觉它上面的活动特别多，然后想来体验一下。
12: 对孩子来说，它就是那种科幻的，啊。

0: 然后那种可能有吸引力的这种的，然后孩子就挺喜欢的，然后就想过来看一下。
1: 登上列车，游客进入的不像是交通工具，倒像是一座移动的主题乐园，让旅途本身就成为一场精彩不断的体验。在列车行进中，游客一转身，相声、戏曲、演唱等精彩专业的表演就在身边。不过金旅时光号上人气最高的还要数蒙太奇幻境演绎车厢、奇幻花园车厢以及时空穿梭机车厢。
2: 这节车就是我们的5D 时空穿梭车厢，这个是全球首例在火车上实现270度隧道屏的这种黑暗骑乘项目，结合火车本身就有的这种晃动推背感，包括车内还配备了香氛还有雾气，这种形成这种 5D 的体验。整个片子呢是8分钟左右，
3: 这样的项目在别的景点里面可能单独的费用就很高了。
2: 啊，是的，是的，
3: 列车里面其实很有。
2: 对，像我们去商场里，有可能戴一个眼镜就要花个40-50，这种状态。
4: 清晰度，然后裸眼 3D 呈现的效果就是非常非常的让我觉得震撼，然后也很清晰，让我的感觉非常非常好，我还会再体验一次。
5: 它添加了许多现代的类似于裸眼 3D 的东西，所以结合起来还是非常震撼的，对我的感受。
1: 因为人气太高，车厢内座位有限，所以在旅游旺季有些项目就需要排队。不过在等候区，游客也不会无聊，还有很多京津冀地区的非遗项目也很值得体验呢。
6: 非遗主题也会为小朋友们提供好多这个互动的环节，好比咱们上色呀、画画、涂彩呀，也可以给小朋友有一个难忘的回忆。
1: 列车还推出了票根加联票，一张票串联起了京津冀3D的核心网红景点，买联票还能享受景区8折优惠呢。
2: 与北京的欢乐谷还有西山温泉进行了联动，廊坊呢我们是与这个只有红楼梦景区进行了合作，到了天津市区呢我们是进行了与这个天津。

0: 我听到了浴火重生的凤凰的鸣叫，就像一轮崭新的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喷薄。秋天里的中国有汗水的味道，有果实的飘香。秋天里的中国有凌云的壮志，有创造的气魄。秋天里的中国，绿水青山，繁荣富足。秋天里的中国，坚定自信，成熟从容。秋天里的中国，充实着幸福，就像那一粒粒饱满的稻谷。秋天里的中国，辉煌着梦想，明亮了千家万家的灯火。秋天里的中国，辉煌着梦想，明亮了千家万家的灯火。
1: 好听的歌曲《花有期》送给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江苏健康广播忠实听众汪桂如，一直非常喜爱银铃大舞台节目，也希望借助这个优秀平台展示自己。今天我给大家演唱的歌曲是《花有期》，希望大家喜欢。

0: 无祖国。
1: 好，一起来欣赏。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仁清，来自秦淮区大光路街道消防村社区，是一名退休人员，喜欢听广播，喜欢才艺秀节目。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歌曲《祝福祖国》，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好的，感谢孙琴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唱哈。
1: 哎，你别说啊，这个孙琴这个唱歌的底气还真的挺足的，你看就最后那个尾音多稳呐、
0: 啊！对对对对。哎呀，这一个
1: 一直稳着啊！
0: 是是是，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银铃生活中啊找到一份自己的乐趣。
1: 没错，
0: 练练歌也是一种练气息嘛，也可以使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加的健康、
1: 啊。哎，你别说啊，这还真跟健康是有关系的。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呢，你发现没有啊？有很多的人呼吸他是浅呼吸，
0: 啊、
1: 他只到他的胸腔。
0: 哦，
1: 哎，如果说你要能学会这个唱歌的练气呀、啊，把这个气息呢往下沉啊，沉到我们的这个横膈膜这儿。然后呢就叫胸腹联合呼吸，
0: 气沉丹田，
1: 对，把这个气息啊往下沉啊、不管你是练过瑜伽的还是打过太极的都听过这句话、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气息要往下沉，然后呢叫气存丹田，说话的时候啊感觉就有底气了、
0: 嗯、
1: 唱歌的时候呢，哎，这音啊也是特别的能够稳得住了，
0: 是的是的、
1: 哎、经常用这种方式去练习呼吸的话呢，你的这个肺功能啊也是得到充分的锻炼，
0: 哎，
1: 因为它是可以能够把你的这个肺部的一些肌肉啊给锻炼起来，慢慢的呢也是可以能够把这个肺张力啊给它练得特别的强劲，
0: 嗯，
1: 哎，然后尤其是秋冬季节，你看这马上冷空气来了，一旦是这个温度下降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呼吸道啊非常容易受感染，就咳嗽呀感冒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

0: 皇宫与环殿也是故事推进的重要场景。宣政殿见证了李善德献上转运荔枝两侧的时刻。
1: 电影的流量显著带动了襄阳的文旅热度。以唐城景区接待游客为例，2024年接待游客205.1万人次。

0: 昨天一次，今天一次。
1: 那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儿啊？
0: 就我感觉进来了以后，就像襄阳这一圈，然后像这种外面的这种环境很少。然后昨天过来的时候，就外面都特别的热闹。
2: 从长安的荔枝到妖猫传，一步步在唐城取景的热播影视剧，让襄阳的银幕热度不断攀升。乘着这股影视东风，襄阳市文旅局几年前提出打造侠义文化城市名片的理念，襄阳院子餐厅顺势跟进改造，把江湖风刻进了每一处细节。抬头能看见杨过的神雕雕塑悬在梁间，秋日天台铺满晾晒的农作物，目前还有四个以金庸武侠 IP 命名的主题包间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中。
3: 我们目前是有12000平方，有40几个包厢，有宴会厅，有小厅，那我想的话还要再丰富一些，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个叫侠义襄阳厅，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化展示，包括我们儿童的这个 DIY 手工制作，就是做成真正意义上的文旅餐饮。
2: 这里的特色襄阳风味也绝不容错过。作为汉水饮食文化代表的黑山羊烧鱼头，湖北省级非遗云阳三合汤，让人大快朵颐的生态土猪肉烧排骨，热乎浓郁的烟火气直勾人食指大动。
3: 为什么用大块啊？因为我们侠义襄阳大块吃肉大块喝酒，所以说这我们把肉烧了很大的块啊，这样的话就是很诱人。这个菜我们叫老云阳三合汤，
4: 粉条打底，我觉得这个料调得特别的好，很鲜香，而且这个牛肉它肉质紧实，越嚼越香。
3: 黑山羊烧鱼头也是鱼羊鲜，说我们这儿的这个胖鱼头也很有特色。我们襄阳人呢也爱吃牛羊肉啊，羊肉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特色，所以说我们把羊肉和鱼头一起烧了一道菜。
4: 你看咱们襄阳守着这个汉江水，挨着大山，然后这个山和水凑在一块儿，所以呢就造就了这么不拘一格的吃法。
2: 影视 IP 深度赋能襄阳餐饮业态，更将流量落地转化为实在消费势能，也为襄阳的民宿带来新活力。王丽是襄阳本地人，也算是襄阳国历史一下子就活了过来。近两年襄阳市博物馆参观人次涨幅亮眼，统计显示2024年全年接待观众21万，2025年激增至76万余人，热度攀升势头强劲。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波观展热背后影视 IP 引流带动作用十分突出。
5: 很多家长在带着孩子看完电影之后选择来到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我们面前展厅展出的这座蔡越三国墓的文物正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历史见证。妖猫传和长安荔枝反映的主要是唐代的历史，而我们博物馆第五展厅展出的也正是襄阳地区唐代历史。有很多游客看完电影或者电视之后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我们博物馆，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襄阳地区的历史。
2: 跟着电影逛完博物馆，黄山元又来到了科技馆打卡。这座藏着诸多科技复原装置的场馆今天藏着惊喜，从唐城影视基地专程赶来的孟浩然竟然在展厅里要为襄阳文化站台。这位写过无数襄阳山水的唐代大诗人怎么会和现代科技馆产生联系呢？
6: 我是襄阳文旅推荐官，这次受官方邀请来介绍我们整个襄阳科技馆。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扮演的襄阳籍诗人孟浩然，孟浩然生于襄阳，隐居襄阳，在襄阳写下了很多名诗名句，其中有一首《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也是说我们与君子登岘山，它也响应了我们国家的文化科技深度融合，让孩子们从1000多年前感受优秀传统文化，加上我们1000多年后的变革，感受到我们祖国的强大和科技的发展。
2: 这个暑假襄阳市科技馆也卯足了劲儿，推出了相约科普去享一下嘉年华。他们把襄阳文旅推荐官请了过来，这位可是扮成孟浩然带大家逛馆的。1000多年前的襄阳诗人突然站在现代科技展厅里跟你聊科学，这种感觉还挺奇。

0: 妙，机器人展演国潮科学魔术，非遗守护房，中医药科普，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借着暑期这波文旅热度，科技馆人气蹭蹭往上涨，截至目前参观人次比去年暑假同期多了近26%。科普这碗饭，襄阳真是越做越香了。
1: 科学知识融入到小孩的那个玩耍之中，互动感非常的强，小孩来了以后他玩的同时也掌握了很多的科学知识。
2: 这两天比较热，然后我们白天的话就会选一些像博物馆啊科技馆这种小朋友喜欢，然后我们大人也愿意去看的地方，这样的话可以避暑。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就会去长城，然后它夜景的话夜游会比较多，所以的话又整个会比较丰富一些。
0: 饭点到了，黄山园来到了惦记好久的面馆。这碗麻辣鲜香的襄阳牛肉面是来襄阳必须打卡的地道风味，和它一样，不少外地食客专门为了这碗面而来。
3: 肯定好自来，我来了四次了。
4: 你在这儿玩几天呀？
5: 沸腾。
0: 暑期档电影票根能获取襄阳游玩权益，楚超入场券票根也藏着专属福利。
6: 楚超襄阳赛区小小的一张票也是一票难求，那么我们这一张9.9元的门票，我们跟全市优质的28家景区进行联动，自楚超开赛以来，襄阳赛区的话这几场的主场比赛至少带动消费超3000万元，我们预计整个赛季结束后带动消费应该能够过1亿元。
0: 从楚超赛场的淋漓汗水到唐城影视基地的衣袂翩跹，从科技馆的潮趣体验到博物馆的千年遗珍，从长汉的荔枝到麻辣鲜香的牛肉面，襄阳把鲜活烟火和千年古韵揉进了独属于这座城的滚烫盛夏里。
7: 好的电影记录一个时代的思潮与经典，每一场盛夏狂欢都记录着专属于我们的时代影像。这个暑假不妨就跟着电影出发，揣好手里的电影票根，把荧幕里的感动变成有趣的鲜活回忆。湖北襄阳等着您，我们旅途见。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看辽金古建，做古城带来了一波全新的年轻客流。2025年暑期，大同旅游订单同比上涨40%，跻身全国暑期旅游增速前三。位于大同市浑源县，以元代古建和巨幅壁画闻名的永安禅寺，便是这波游客首选的打卡点之一。
2: 这里就是爆火全网的浪浪山小妖怪的古寺原型，我们大同浑源县的永安禅寺。
3: 其实一到这个地方呢，看到人气特别旺啊，看到没有？这其实都是在排队准备打卡这个取景地的啊，
2: 对，都在等。
1: 游客排队打卡的点位正是浪浪山小妖怪里小妖怪打老鼠精的地方，位于永安禅寺内的这座建于1315年为珍贵的元代建筑遗构的传法正宗殿。大殿南墙上元代寺院主持月溪和尚所书写的近4米高的庄严二字，便是最显眼的标志物。
4: 打卡的话，首先在这个香炉前面它可以拍到全景的照片。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永安寺最出名的打卡点就是您看到左右两侧庄严二字。
5: 我们从山东看浪浪山小妖怪，然后知道永安禅寺，特意来这里打个卡，主要是暑假有时间过来，所以才能来。
1: 选好位置，再用 AI 稍微加工一下，就得到了一张独一无二的剧照。往年永安禅寺游客以小众古建爱好者为主，自从浪浪山小妖怪上映以来，这里的游客数量有了非常明显的增长。
4: 我们7、8月份基本
3: 解锁一下。

0: 祝你，祝祝祝！
1: 谢谢。
0: 你从哪里过来？
1: 啊，从广州，广州过来。
0: 多少年没玩过这个游戏？
1: 几十年了吧？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回到童年呗。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对吧？暑假不要老待在家里卷，然后带孩子体验一下户外的一个生活，一些乐趣。
3: 除了游戏，游客还可以看演出、体验非遗、品美食。
4: 土豆裂缝做的，这是正宗的凉粉，凉粉碎碎豆子改的，蒸出溜水重化，精华就是辣椒油，你看香而不辣，哎，一碗凉粉出来了。
3: 大同美食中兼具消暑、美味、实惠几大特点的，莫过于这碗酸酸辣辣、爽滑顺口的浑圆凉粉。而且游客还能根据喜好选择土豆淀粉、荞麦淀粉、豌豆淀粉做出来的软硬度和香味不同的凉粉。
4: 这个暑假期间吧，在大同跟前更好卖，这个东西吃着下火，这个凉粉呀接吃带喝的才香呢。
3: 吃饱之后，接着跟着电影过暑假，去打卡《浪浪山小妖怪》中因造型独特、表情丰富，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最萌四大天王的大同善化寺山门殿内的明代彩塑四大天王。
5: 我喜欢应该是这个，因为表情比较生动，比较的惟妙惟肖。
6: 对这些一直比较感兴趣吧，
7: 应该是这个是最有特色的吧。啊，也对萌的，
0: 每个天王似乎都能引起游客的共鸣。你看他的表情栩栩如生的，而且特别萌，特别可爱啊，跟我们印象中的四大天王似乎不太一样。
8: 对，因为其他的天王都是面目比较严肃，看这位西方广目天王是最特别、最虎出圈的一位。
0: 虽然是瞪着眼，但感觉特别可爱。
8: 对。瞪着眼，他的表情比较生动可爱，并且手势你看比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
0: 对，
8: 所以呢大家也戏称为 OK 天王
0: 啊，好的寓意啊，肯定是现在人很喜欢的。
8: 对，所以很多年轻的游客群体都会找他来合影。
3: 善化寺始建于唐代，辽金时期重建，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辽金寺院，也被业内称为辽金时期教科书般的建筑。在故
8: 宫
3: 看过最大的赤本兽，你还可以把对它有关的文创带回家呢。
9: 咱们华严寺是目前全国最大的，也是比较有记忆点的一个赤本。我们全部做的是立体的一个赤本啊，它更加可爱一些。
3: 李博告诉记者，如今方便携带、不占地方的文创产品越来越受游客欢迎，文创产品越做越精巧，壁画中的天蓬元帅、善财童子、悟空、飞天造型的佛像等等，都是今年暑期的爆款文创产品。
9: 哼哈二将，这都比较有可玩性。这个嘴的话，你可以想让它张开就张开，想让它凹就凹下来。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喜欢丑东西吧，我觉得它比较 get 到这个丑东西这一个区域，就是更加的偏可爱以外，更加有一个趣味性和更加桑然一些。
3: 云冈石窟是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也是游客来大同过暑假排在第一的目的地。2025年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528万人次，同比增长18.87%，创历史新高。今年暑期人气依旧，7月18日单日接待31349人次，刷新年度单日客流记录。
0: 现在看石窟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状态。
8: 对，都是比较人山人海的这种状态。
0: 哦，那进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攻略？没有，早一点或者晚一点啊？
8: 那就是在最早开门的时候，就7点半左右，或者是在中午1点多那会儿，或者是5、6点那会儿吧，就是可以错峰来看。
3: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三大皇家石窟之一。北魏耗时60余年开凿，依山留存45座洞窟，数万尊石刻造像。暑期游览云冈石窟，一定记得提前线上预约门票。每一个石窟、每一尊雕像都值得细细品味，所以游客最少要预留2到3小时游览，或者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打卡。
10: 它太漂亮了，是吧？你看它那柔美，我们讲不出来，那只能用画。
3: 借助影视作品的热度，大同实现了从文物资源大市向文旅消费强势的转型，也为全国县域

0: 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1: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0: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1: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0: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1: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0: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没错，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的傍晚17点01分，感谢各位锁定收听南京地区 FM 100.5 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尤其是夹杂着雨水啊。如果说你带有一颗比较文艺的心，你会发现这个下着雨的这个下班路还是挺唯美的哦。当然要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但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有积水的出现呢，咱们更要注意安全。这个雨什么时候会停呢？我帮大家看了一下，但我说的不一定准啊。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可能在10月2号左右它就会暂时的停下来了。那是不是想要来南京的朋友可以放心了啊？目前我看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近7日的可以暂时放下心来。但不知道你要去的这个目的地啊，它的天气状况如何，所以在你出发之前一定要提前关注好天气的变化，这样子合理的来搭配。今天南京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冷的，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20度，结合着这个下雨刮风，到了晚上还是有那么一点凉，所以晚上的时候多穿一件。明天20到24度依然会有雨，后天19到24度。那10月1号的时候，假期的第一天降温更加的明显，最高温度只有20度，最低温度17度左右。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正儿八经开始放假的时候，我这天气能够更给力一点。很多朋友说我要出片啊。当然如果说你去江南，有一个词儿叫做烟雨江南，来点小雨其实真的也挺唯美的。好了，今天的开心会生活开场热搜，先跟大家聊一件比较有画面感的事儿啊。话说这个山姆大家都知道吧，山姆里面一瓶咖啡牛奶被人跑7、8趟追着买，这个词条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来自于紫金山新闻的内容，最近呢这个山姆有一款叫做 Milk Talk咖啡牛奶特别的火爆，由伊利代工，那290毫升

乘八平，卖49.9元。线下的门店排长队，线上的 APP 常年是补货中，这么火爆吗？有没有朋友喝过？大蓝鲸 APP 分享一下啊，有人连跑7-8趟还是没买到，有人转手加价卖到一扎100元，就双倍了。让他出圈的啊，并不只是这个配料表，而是一句社交平台上传出来的：喝一瓶瘦3斤。这山姆店员回应的很直白，说没有这样的产品介绍，它就是一款健康饮料。这产品本身不算虚啊，它的这个生牛乳的含量大于等于90%，咖啡浓缩液大于等于9%，零。

更大变得发光，威严蠢蠢欲动变扬，尊严变得不再坚强，最不可能的分享，最不可能的拥有。

这首《吃货》唱的是不是你呀、啊？即将到来的假期，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期待着说你要去旅行的目的地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现在旅游啊，这个逛街吃饭已经成了主题。就出去之前，可能景点研究的不是那么的多，但是好吃的已经搜罗了一大筐。所以啊，每逢假期胖三斤。那么这波假期你打算胖几斤呢？你看刚过去的三天的假期，不少朋友肯定团圆饭吃了，这月饼也吃了啊。昨天晚上我们赋予这个月饼的力量是在于假期没过呢，假期最后一晚，也说这个十五的月亮十七才更圆，所以昨天大家又把这个流星月饼给吃掉了。虽然个头不大啊，但是我觉得还是挺甜的吧。乐网的河豚给我们留言，他说：“哎呀，他拉仇恨了。”他说：“没胖。”那、等着，还有七天的时间呢。Kenny 给我们留言，他说：“这不能超过三斤就 OK 了。”你看，你要是不超过三斤，你也许就会听信啊。这个喝一瓶瘦三斤，哎，刚好可以平衡，感觉自己不胖不瘦的，对吧？其实我特别想说，热搜当中提到的这个饮料啊，喝一瓶瘦三斤，并不是那这个商超山姆说的，也不是伊利打的广告，只是平台上大家自己传起来的、滚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传闻啊。但是，一旦打卡评测、代购加价叠在一起啊，这个普通冷藏的调制乳就被说成了低成本的减肥捷径。要跟大家普个法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里面说到了普通食品不得声称保健功能，还有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也管虚假或者是误导宣传。那品牌没有明说，店员也已经辟谣，但是话题在评论区自己长脚。所以各位啊，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乳品或者是一个饮料来喝，但是你也不要想着说，哎呀，真的可以喝一瓶瘦三斤。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媒体发布的内容啊，说这个分析了一下，这个职场人比较的忙碌啊，还有一些朋友这个睡眠质量不好，睡得少，还有一些朋友呢是这个体重困扰，不愿意被那种复杂的营养方案所绑住，所以看见这个饮料啊，配料表真的还蛮干净的，你看零蔗糖，哎，这咖啡还能够提神，所以呢就顺手翻译成控卡减脂。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就说，哎，看似主动啊，其实是给咱们的焦虑给结账呀。我要特别说一下，这好喝不等于减肥，配料干净不等于有功效，社交热度不等于真的有科学依据啊。那这瓶奶，我还是想说，当饮料奶。

0: 没问题，你就喝，你觉得它口味不错，哎，价格不错，你就可以。但是你要是真的把它当做减肥神器，那真的就不划算了。马上就要假期了啊！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很多朋友都讲说我已经在路上了，对，羡慕那种真的请了三天假的朋友啊。那这帮朋友可能现在也不会听节目吧？现在应该还在享受着假期，但是像我，像可能此时此刻的你，那我们在下班的路上，你看今天已经过完了，还剩下明天、后天，然后就是七天的假了。那这波假期你打算胖几斤呢？这家里的饭桌、出游的小吃、奶茶、咖啡全部算上，咱们在大蓝鲸 APP 里面包个数就行，咱也不用害羞，哎，也别拿说我喝咖啡牛奶自我抵消一下来做心理安慰。最后刘凯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也算是一个就是前几年啊，比较关注这个饮食健康，比较关注。
1: 在我们的听友里呢，不少人正在每天只用花9.9元就体验到了个儿大饱满的大连刺身。咱们一点也没吹牛哈，你把这一款大连冻干的速发海参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会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啊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元，按整盒订购呢，您拿到手每头只需19.8元。这第二重福利啊，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啊，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厂家还承诺呢，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儿个儿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味道。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990-5757，400-990-5757，不是海参吃不起，而是冻干海参更有性价比，赶紧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来。入秋之后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的性味平和，不燥不寒，老人可以每天吃，低脂肪、低胆固醇，营养价值高。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来一碗海参蒸蛋，嫩。
0: 那计划呢？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年底正式的动工，预计到2029年的6月建成营业。展开业后啊，门店会提供超过4000种商品，线上线下全渠道的销售。那对于城北来说呢，这一块补齐的很实在啊。周边啊，家庭想要买山姆得跑到雨花台区，甚至是跨江去江北。那新店落地之后呢，家门口就可以选会员制零售服务了。有的人跟我一样，这山姆逛过几次，但如果家庭人口少的话，这个吃不完。但有朋友跟我讲说，你买那一些可以冷藏的，哎，放在家里面或者是冷冻的，一口气也可以买很多回家，慢慢囤，慢慢吃，很划算。当然我们今天开场热搜也提到了山姆啊，就是那个咖啡牛奶。今天的互动话题跟你聊到的是这一波假期，你看三休三上三再休七，这一波假期你打算胖几斤？是正如别人所说，每逢佳节胖3斤呢？还是我们这位小金鱼留言说，至多能够接受自己胖5斤？那看来你真的想吃不少。好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LINE 互动直播间留言，一起来打卡一下，开心会生活。半年前有一首新歌要送给你，来自于吉克隽逸刘凤瑶，这首歌叫做《山河共此心》。

0: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
1: 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它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

0: 有一些副作用啊，但这些副作用这个发生的概率高吗？还是一般来说不一定会每个人都发生？
1: 嗯，应该说就是不一定每个人都发生，然后呢轻重的程度也都不一样。就拿我们的奥西替，那我们就 EGFR 的靶向药联合 MET 的靶向药一起吃，也能够获得可能半年到九个月的一个靶向药进行一个骨的放疗，那再用一些骨保护剂，它也是可以让患者能够从中得到一个获益的。
0: 嗯，明白，就是通过这个靶向药来切断肿瘤的生长，然后通过我们这个放疗的话，其实是能够杀死，局部杀死这些肿瘤，这反而效果会更好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这边还有人觉得说，肺部啊，病情稳定之后，这个靶向药可以自己去停掉，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就是肺癌病情稳定之后，靶向药能否自己停？
1: 这个呢，就是也是分我们的早期和晚期肺癌来看的。如果说早期肺癌它完成了这个辅助靶向治疗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 EGFR 是3年，奥克是2年之后，那复查了没有问题，是可以放心的停药的。但是呢，晚期的患者是不能够随意停药的。那像前面我说的，这个癌基因是有成瘾性的。但如果说你把它药随意停掉了之后呢？那它这样的一个通路会有一个继续存在，它癌细胞接受到信号又通上了，它又会不受控制的一个生长了，所以说呢是不能够随意停药的。
0: 明白了啊。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健康辟谣的环节啊，了解到我们在进行靶向治疗过程当中的时候啊，要关注到一些重要的要点啊，谨遵医嘱啊，来加大啊，或说加强您的这个治疗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时间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大医小厨，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有些患者在进行肺癌的靶向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像这种腹泻啊等消道的一些不良的反应啊。如果要想去避免这样的反应，或者说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些反应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我们自己的饮食，减少这个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影响呢？这点也想请教一下张主任。
1: 我觉得首先要说一下，就是其实腹泻呢是靶向药非常常见的一个不良反应，大家也都不需要太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从不良反应的分级分度来说，我们比如说患者每天大便是一次，那如果说是增加了4次才叫一级，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病人不会那么严重。
0: 是，
1: 那首先你不要紧张。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发生了腹泻呢，第一个从饮食上呢是做一个调整，那吃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吃那些粗纤维的了，特别油腻的，就是也不要吃。就是从饮食的结构上来说呢，就是要首先要注意。那第二个呢，可以是用一些辅助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蒙脱石散，它呢是能够就是让腹泻的次数减少。那再严重呢，如果说去化验一下不存在这种感染性的情况下呢，也是可以用就是伊蒙婷这样的一个止泻药。大多数的病人经过了饮食的一个调整和我们的药物处理之后呢，那都是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控制的。那如果说腹泻次数更多的时候呢，我觉得那可能是需要找医生要看一下。
0: 明白。
1: 同时呢，我们知道腹泻次数多了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失水嘛，那可能在家里会要吃一些口服的补液盐，防止这个电解质的一个丢失，然后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找医生来看需不需要，有没有到3级，有没有需要调整药物的一个剂量。那在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在家里拖的时间长。
0: 明白。
1: 因为拖的时间长之后，特别是老年人，他再有很多基础病的话，他会引起血钾的丢失，然后如果说入量不够的话呢，他还会引起血压的一个下降，会引起肾功能的异常，就是要尽早的处理，才能够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不良反应能够管理得非常好。

0: 是有药物可以控制、啊、
1: 所以大家不用太去担心啊，我们有一些不良的反应呢，的的确确是需要我们这个医生啊和您共同来进行一个管理啊，用药物和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调养的过程当中啊，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啊，大家不用太去担忧。好，那今天节目的内容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要分享到这里了，要再次谢谢张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肺癌的靶向治疗。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好让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有机会找到您。
0: 好的，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二的下午，周三和周五的上午。那特别是要分享给听众朋友呢，是我周二下午有一个肺癌靶向治疗的专病门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肺癌靶向治疗的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到我的门诊来。我呢是有一个我们的临床药师和我们的肿瘤专科护士一起跟我上门诊，那对于一些药物的相互作用啊、不良反应的管理啊，包括一些康复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就诊和咨询。
1: 周二的下午啊，是这样的一个关于肺癌靶向药物治疗的一个专病的门诊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提前预约。剩下的这个时间是周三和周五的
0: 上午
1: 啊，这一共三个半天的时间，大家有关于肺癌的诊断、精准治疗和全程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可以到南京市胸科医院挂到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张宇张主任的专家门诊号。那再次要谢谢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聊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任。
0: 谢谢。
1: 好，谢谢您。那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的动态和信息啊，大家可以关注到大蓝鲸 APP， 这里呢是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共同为大家打造播出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生活总该上市的时候，这个过去的中秋节你有没有吃螃蟹呢？很多朋友为了应景啊，不管这个螃蟹是到底有没有饱满啊，我们得朋友聚会桌上没有个螃蟹好像说不过去啊。已经提前尝鲜了，不知道你这个中秋吃到的螃蟹口味怎么样呢？目前宿迁素有清香霸王蟹迎来了产销两旺的火热局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江苏省首家葡萄特色河马村落户句容丁庄啊，句容的丁庄啊，可以说这边的这个是个葡萄种植的大村儿哈。那现在呢，他们整个村儿全部被河马给承包了，所以丁庄葡萄全面入驻河马。螃蟹上市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分享螃蟹的小知识。有人说，哎呦，每年到螃蟹上市的时候你不都跟我们分享这个知识那个知识的吗？是的是的啊，这每年都得长点知识嘛，对不对？都得有点长进嘛，是不是？哎，你看这蒸好的螃蟹一端上桌，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它不是金灿灿的蟹黄，而是看到这个缝里边
1: 饱谷粒饱满，秋两丰收，对田间群体过密，只保无人机药液难以穿透的田块，推荐选用水量大的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或担架式喷雾机施药。施药宜选在早上或傍晚。使用只保无人机要避免药液漂移造成危害。农药包装废弃物要及时回收。在泗阳县城乡街道卜湖家庭农场的千亩稻田里，只保无人机适当降低飞行高度，减慢航速，保证药液穿透冠层直达稻丛基部。与传统人工施药相比，飞防作业省时省工，药剂能够精准作用于稻飞虱藏匿位置，防治效果更好，非常适合规模化稻田管护。
2: 防虫防病，也免费补充一次完成，不用反复下地，既省工又省钱。现在稻穗饱满，长势稳当，病虫害也基本控制住了，照这个势头今年丰收稳稳当当。
1: 农技人员介绍，水稻灌浆期直接决定千粒种与最终产量，此次一喷多簇，既能压低稻飞虱虫口基数，遏制虫害扩散，又能补充植株营养，延长功能叶寿命，促进籽粒饱满，实现防病治虫提质增产。
3: 要严打狠打，注意交替复配用药，一盆多次看的是关键防早衰。
0: 好，大家呢都在支招啊，到底应该怎么来防治稻飞虱啊？这个稻飞虱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头疼啊，是的样子啊，所以价格也是不便宜的。当然，周围也有一些人说啊，卖残蟹10块20块都有卖的，我们当时就很心动啊，你说。啊，残蟹不就是少个胳膊腿吗？我们又不需要吃那么多腿脚啊！他，有人说他全残才好呢。这样的话，我根本不用吃脚，吃脚太烦了，我直接吃螃蟹就行了。哎，那10块钱沿街叫卖的螃蟹到底能不能买呢？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跟我说呢，其实就是当地政府呢还是跟大家说会用喇叭吆喝啊，叫大家建议不要去买这样的残蟹啊，可能品质不是很好啊，用这个养殖方面啊，用药方面可能都不是特别的规范，再加上呢它如果残得比较厉害的话呢，

等这个母蟹产卵后，卵巢内的卵细胞变少了，蟹黄就过了它的最佳赏味期了。但这个卵巢含有比较高的胆固醇哦，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不要贪嘴，且尝辄止啊。三高的朋友真的是没有口福啊，是不是？尝一尝就行了，不要贪嘴啊。这个蟹膏啊，蟹膏是公蟹特有的啊，这是公蟹的精囊等一些复性蟹及其分泌物所组成的。煮熟之后呢，就是乳白色的胶状的物质啊，吃的真的是很粘牙粘嘴啊，很多人非常喜欢吃啊。所以我刚才也说了，公蟹它比母蟹成熟的更晚，所以我们就有了九雌十雄、九月团十月间这样的一个说法。好，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聊了啊，螃蟹身体的各个部位啊，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各个部位又是什么啊，挺有意思的，是不是？漫步人生告诉我说，螃蟹有阳澄湖的大闸蟹、洪泽湖的大闸蟹、落马湖的霸王蟹，可能还有梭子蟹吧。梭子蟹不叫螃蟹吧？他说蟹的血液是透明的。我喜欢吃母蟹的蟹黄，不喜欢吃公蟹的蟹膏。哎，漫步人生非常认真啊，他在答题呢。第一个是首先介绍了我们江苏的一些螃蟹啊，哪些湖产什么蟹，再有呢就是对我们今天的题目啊，螃蟹血液是什么颜色的，他的答案是透明的。 good 啊，答得非常好啊。另外说都很鲜美，呵呵，都不错，就是像我们这种不太挑食的人啊，就特别好养活。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真的是不知不觉聊着聊着螃蟹，就时间就快到了。

0: 汪文静做了15年的宣纸讲解，如今转做直播，曾3个月卖出200多万元。面对近年来宣纸叫好不叫座的困境，汪文静和团队没有选择降价走量。他认为宣纸不能贱卖，但可以让更多人先摸得着。
1: 我们现在也是在开发一些有关宣纸的周边产品，包括和电视剧联名的一些产品也在开发，比如说宣纸的笔记本啊，还有宣纸的一些书签呀、灯笼呀，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花更少的钱去接触宣纸，先了解它，因为我不了解它，我不知道它有多好，用高价让那个长收者去传承这个纸张，所以两条腿走路。
2: 现在的游客，他们可能越来越不喜欢这种千篇一律的工业品了，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纯手写手绘的一个文创。
0: 司月婷是土生土长的宣城人，学美术，爱书法，他把宣城敬亭山诗词文化与宣纸结合。

0: 做成手写书签、冰箱贴，让不擅长写字画画的人也愿意为宣纸买单。他认为宣纸天然的就能和诗词等文化关联起来。
1: 之前的话，我去买这个宣纸书签的原材料，我可能会
2: 画了。之前我觉得传统陶瓷可能是我自己的认知没达到，或者审美没达到，我感觉到就是说没有什么共鸣。但是听到这每一件器物背后的一些匠人的故事，包括它能成型的一个背，
0: 它代表的是这座城市陶瓷艺术的高度。
3: 景德镇窑火没断过，所以创作了很多的非遗传人。其实非遗，特别是陶瓷这方面的非遗啊，它是随着人们的生活进步而进化，所以说它具有人民性又具接地气的一种文化，它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而越来越发展。所以这个非遗一定不是固化的，它是流动的，它是发展的，它是创造的。
0: 在我国现有348个戏曲剧种，其中227个剧种生存艰难，面临着失传风险。2026年2月，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旅部、中国文联五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针对非遗戏曲濒危、人才断层、保护手段单一等问题给出系统性干预。
4: 是未来不一定，因为什么，你看现在有很多 AI 技术什么提升，可能若干年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大众都喜欢用的东西。
0: 维权的事件更是屡屡登上热搜，河南濮阳卖冻品榴莲的商户程岩就是其中的一位。2026年4月26日，一位来自山东德州的买家袁某某在程岩的店铺下单，购买了一份标价为190.71元的冷冻榴莲果肉。程岩到冷库按流程发货，并拍下视频留证。
5: 这里大概有多少度啊？
6: 零下18度。
5: 榴莲，你的货它是必须要放在这样子的环境里，是吗？
6: 对，采摘后之后扒皮，然后液氮速冻，然后后面我们在储存的时候呢，一定要放冷冻，不然的话它就破坏了里面的这个水分呀、糖度啊之类的。你像如果说有客户购买了我们产品，我们就通过保温棉里面放上干冰、冰袋，再加上这个保温箱，就是直接顺丰发过去。
5: 它能保持几天的新鲜？
6: 当时做过试验，其实是2天，它是里面挥发不掉的。
0: 4月28日，买家签收后不到2天摆开生鲜网店，店铺里销售的榴莲要比贾伟他们的售价便宜得多。贾伟怀疑这个店铺所销售的榴莲很有可能就是利用仅退款规则从各地生鲜商家那里免费不等，一旦货物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让曹先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商品有去无回，打包费、物流费也必然白白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未按时发货违反平台规则，影响店铺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决定向陈某支付5000元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不过陈某并未就此停手。
7: 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几百单的这样下。
0: 忍无可忍，曹先生最终鼓足勇气选择报警。经调查，陈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
8: 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

0: 关键词导致仅退款的事件。一位顾客和他聊天中提到了发霉两个字，平台就自动弹出了仅退款选项，82.5元瞬间自动退回到顾客账户。顾客间自动退回到顾客账户。
1: 顾客本来是他正常询问，比如说这颗榴莲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们的正常跟他回答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包括顾客自己自检过后发现这颗榴莲确实是没有问题的，包括顾客自己也说了、
2: 他触发了这个发霉的，
3: 他们店铺争晃都不算争价，还甚至要让我们主播跪着向他道歉。
0: 一些商家面对恶意买家的威胁时无能为力，除了平台规则的一些漏洞之外，还因为当恶意退款发生时，他们往往面临举证难的困境。他们很难证明消费者提交的问题照片是伪造的，很难证明那个所谓坏了的商品不是自己发出去的货，所以一些买家不得不采取千里奔袭的方式去讨回公道。而河北仙岐市的商家张先生就更是发现了恶意买家利用 AI 技术伪造商品图片申请仅退款的情况。张先生在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有一天他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发来的照片显示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
4: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0: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断定这是图片造假。他把图片上传到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也验证出了这是一张 AI 造假图片，于是便驳回了买家仅退款申请。但买家随后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可最后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 AI 图片批准了仅退款申请。不退货仅退款，恶意网购引发关注。从生鲜食品到日用百货，恶意买家为何屡屡得逞？法律专家向广大商户支招，
5: 平台损害商家利益，那商家也可以起诉平台。
6: 我们在这个立法上进行了回应，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话，可以对他启动比例罚。
0: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杜绝这种恶意仅退款的现象呢？消费主张记者也采访了法律界人士。
5: 对于平台来讲，你制定这个仅退款规则的时候，你要设定好相应的适用的边界啊，要哪些情况才能适用仅退款。另外，商家参加这个仅退款的这个规则的时候，要给商家相应的选择权啊，这是一个在制定规则阶段。另外，在这个适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你商家在适用这个规则的时候，不能简单机械粗暴的来适用这个规则，你还是要按照你这个制定的这个规则所设定的这个边界、设定的这个条件来详细研判啊，那么尽量在商家和消费者之间，你有一个起到一个公平的、公正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早在2025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针对社会集中反映的仅退款问题，约谈了几家主要电商平台，就平台利用该规则挤压商家生存空间、助长低质低价竞争风气等问题提出具体整改要求。2026年2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发布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平台以规则形式强制

0: 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1: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3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首先当然有个起点，
0: 正在进行检测的这款产品是这家公司最新研发的充电桩产品，已经做完 CE 认证，也就是拿到了进入欧洲市场的通行证。首批20台样机即将发往英国供经销商测试，计划今年8-9月份正式实现量产和批量出海。
2: 我们主要针对欧洲市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类似这样同样一款产品，那在欧洲我们的毛利率是国内的基本上4-5倍。
0: 这家小微企业2025年才启动批量出口，去年海外营收仅仅100万元，出口规模很小，但今年海外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
2: 你上半年我们基本上能到200-300万的一个海外销售，全年我们目标是做到600万。
0: 中国企业在新能源领域拥有技术优势，叠加近期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共同推动了海外市场对于新能源产品的需求。焦江伟他们的企业正是发现了这一商机，通过承接全球多国光伏风电新能源电站 EPC 总承包项目，向海外输出整套绿色能源建设方案。
3: 2026年上半年我们公司的出口额大概在10.1亿人民币左右，和2025年的上半年同期相比大概增长了5倍多。包括我们2024年签订的巴基斯坦、伊斯坦堡旗的7.5千伏输变电项目，也包括了阿塞拜疆2025年签订的阿塞拜疆 MEGA 的光伏项目。阿塞拜疆光伏项目是我们新能源设备的出口。
0: 阿塞拜疆光伏项目是这家电力工程总承包单位首个海外独立总承包项目。随着新能源项目出海，带动来自西安本地和长三角地区数十家企业的光伏组件和配套设备一起出海。
4: 阿塞拜疆项目的合同金额大约在26亿人民币，其中设备采购大约在17-18亿人民币这个范围内。我们在西安采购了主变、避雷器等。
0: 商李慧，
5: 这个场地呢是海关的跨洋电商监管区，也是在我看来是我们中小型的制造型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然后海关在这里边呢完成我们所有货物的查验啊，我们申报完之后在这儿做现场查验，然后从这里装箱，然后上场站，然后按照中国班列的发运来讲从那儿发走。
0: 李慧的公司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今年上半年外贸表现亮眼，他们也从中分享了红利。
5: 我们2025年的1月到6月基本上贸易额是在进出口额在2.4亿，我们的服务费收入基本上是在380万。那么今年1到6月我们整体的贸易额是4.6亿，那么整体的服务费呢大概580万上下。
0: 今年上半年西安市的外贸表现成绩单如何呢？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给出了答案。
6: 今年上半年我们西安市进出口强势增长，据海关最新数据已经达到4502亿元，增速96.2%，其中出口3551亿元，增长121.3%。
0: 海关统计数字显示，西安市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2025年之前历年全年规模。今年上半年的外贸进出口增速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一。西安凭借向新向绿的硬核科技产业实现外贸跨越式增长。另一座内陆城市济南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增速同样稳居全国前列。
7: 今年上半年济南市完成进出口
0: 据大幅攀升的背后，并非单一企业孤军奋战，而是一套体量庞大、分工协同的完整供应链支撑。
8: 我们一年做这个产品吧，包括重卡、轻卡，应该有1000家以上的供应商参与。然后我们是本省，大约接近三分之一强。
0: 今年上半年，济南龙头企业拉动效应十分显著。19家进出口超10亿元企业，合计进出口886.9亿元，同比翻倍增长，拉动济南外贸增长36.5%。从分类看，机电产品依旧是出口绝对主力，上半年出口750.3亿元，占济南全市出口总值72.4%。大块头重型装备稳步出海的同时，
9: 路意味着更长的周期投入和更高的加工风险。
10: 同行认为我有点发癫，比如说我一年有个7000-8000万的交易额，到了

0: 3000万不到的交易额，这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要满足我的高端客户，我觉得市场或者说水晶的未来是在这个点。
1: 此后几年间，陈旭辉四处拜访名师，学习借鉴木雕和玉雕的工艺和手法。
0: 像这个鱼，它的眼神和这群鱼是有互动的，是有沟通的。我想表达的就是生命的延续，我起名叫生生不息。
1: 在陈旭辉公司的展厅陈列着他不同时期的水晶作品，有的俏皮灵动，有的沉稳大气，有的则小巧可爱。一块普通的天然水晶，经过创意设计和工艺打磨，由材料到作品，市场价值可实现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如今东海县汇聚了30余名像陈旭辉这样的工艺美术大师，当地建成水晶技能培训学校，开设水晶雕刻专业，每年培养水晶创意设计、市场营销等各类人才1000多名。东海水晶也因其雕工精美、造型丰富、图案精巧、技艺精湛闻名全国，当地的雕刻工艺也在不断创新。在另外一家水晶制品企业，3D 建模师杨博正在电脑上修改调整参数，并借助 3D 打印机加工一件水晶制品的模型。
2: 打这么一个鸟的话大概是要多长时间？
3: 这个大概在6到7个小时。
2: 以前泥塑要花多久？
3: 以前大概要2到3天。
1: 杨博告诉记者，传统的水晶雕刻流程是手绘、泥塑、手工雕刻，一件作品从设计到打样至少1周，客户要修改泥塑就要重捏，雕刻师也要重雕，时间成本高，损耗也大。几年前，这家公司把电脑设计、3D 建模和数控机床引入水晶雕刻，
4: 节约了大概有2/3的时间。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可以实现量产，这是之前我们手工很难实现的一个问题。
3: 人做了好了。
1: 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今年4月，吉明阳他们承接并顺利完成了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奖牌的设计和制作工作。几百块水晶奖牌，从设计到雕刻，要在2个月内完成，这在以前纯靠手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 在设计思路的时候，我们就运用了 AR 设计，做泥塑的环节使用了 3D 建模，生产的过程当中完全可以通过机器来实现它了。
1: 吉明阳说，继承传统、求变求新是当下很多水晶从业者获得成功的关键。新技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手搓生产方式，更给

0: 997，啊，这个纯度保证了它在后期的使用寿命和透过率上达到了这个供方的要求，就是最终实现了这个项目现在稳定输出。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在里面掺杂有特殊元素，它对这个紫外吸收啊，这个是有一定要求的。
1: 一根本来就很纯的石英管还要在里面掺杂特殊元素，既要纯又要加东西，听起来像是矛盾的，但正是这个矛盾的配方决定了这根管子能不能在装置中发挥作用。
0: 我们把这个杂光全吸收掉之后，剩下的纯净的光输出的话，它是大概好多组的这种大激光组器件光源器件，它收集到最后呢是形成一个大概是把太阳照到地球上所有的光收集起来能量效果。
1: 原理听上去不难理解，但张瑶他们的研发过程却充满艰辛，调整配方，提高纯度，稳定透过率，每一项都要反复摸索和验证。经过十几年时间的持续攻关，2017年张瑶他们的产品终于通过了验收。
0: 当时其实验收报告很简单，就是通过验收四个字，但不光是这四个字的事情，我们十几年的心血就在四个字里面，确实很开心。
1: 如今张瑶他们的这款石英管产品已经实现稳定生产，年销售额超过4000万元，仅这一款产品就占到公司销售额的近1/6，而张瑶他们的研发脚步还在继续，
0: 还能提升0.5%到1%左右一个技术水平，就整体就是能让产品更可靠的为大项目进行添砖加瓦吧，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1: 2025年，张瑶他们公司各类石英产品实现营收2.4亿元，预计今年将达到3亿元。近些年，他们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年出口额约6000万元。在东海另一家硅产品企业的会议室里，行政部经理董黎黎正在和同事们逐条梳理一份产品质量标准。他们生产的不是普通的零件，而是用于加工航空发动机涡轮的陶瓷行芯。
2: 陶瓷行芯的作用就是在铸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时，给它的内部做出极其复杂的冷却通道，就像给心脏搭出精密的血管网络。1500多度的这个金属液要从它的身上流过，形成极其复杂的涡轮叶片。
1: 董黎黎告诉记者，制造。

0: 标志物以及大便隐血呢，它不能反映到这个病变是否发生，因为它比较早，它没有在局部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和你正常的这个躯体结构有变化的一个结构，所以它可能没有办法反映出来。但是我们胃镜下面比如说小的溃疡，包括一些小的糜烂，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同时呢也可以再取一些病理，然后再明确是不是有肿瘤或者在那个胃癌的一个前期的一个病变，这样呢是帮助我们筛查一个比较重要的。所以说当达到我们这个筛查的年龄像45岁，就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去做一个我们的胃镜，同时呢你可以把肠镜也做了。
1: 对，因为因为您在说45岁的时候，我想好像我们这个之前连线的这个专家也说，如果是肠镜，就是那个胃肠的这个肠道的这个筛查的话，其实也是45岁差不多这个年纪。
0: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因为跨过这个年纪呢，我们这个胃肠道的肿瘤的发病率会明显上升。
1: 是有这个原因在里头。而且您刚才讲了，就是说如果是胃部的这个筛查的话，其实我听您意思就是首选就是胃镜。好，那李准，您刚才在讲到说一些高危的人群或者说因素的时候，提到了一级亲属，提到了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喜欢吃腌的这些菜啊，高盐的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或者说有过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这些个人群哈。那么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因素可能是会容易诱发胃部肿瘤的呢？
0: 对这个呢，我还是先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因为它的对于我们这个胃癌的发病是很重要的。幽门螺旋杆菌也是这个我们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明确说明的，它是一个胃癌的一类致癌源。因为这个肿瘤通过目前一个最长的我们的队列研究来看。26年的随访下来，如果是根治幽门螺旋杆菌，它可以使我们正常人患胃癌的胃癌的风险下降20%几。然后如果说是你存在一些肿瘤的话，存在一些肿瘤的前期病变，包括一些这个胃的这个溃疡，包括一些胃的不典型增生等等，它可以使你的这个患癌的比例再下降到4倍多。所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对于胃癌的这个发病诱发因素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推荐患者如果发现的话，去对幽门螺旋杆菌啊进行一定的治疗。另外呢，关于生活因素啊，刚刚主持人讲，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主持人也说了，我们像一些高盐食物、腌制食品，以及我们一些吸烟，还有这个长期重度的饮酒等等，它都可以导致我们胃部一个黏膜的变化。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些像因为工作环境比较工作比较忙，可能现在大家节奏也比较快，你关于你神经体液上面，你长期处在一个紧张或者应激的环境下，都会对你的胃黏膜产生一定的损伤。对，所以这个也是实验。这个实验呢，其实简单的讲呢，就是大家空腹4到6小时以后到医院，它会让你吹2袋气，然后通过这个服药前后的这个吹气二氧化碳的一个计算，然后来判断是否是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个是最准确。

0: 也最特异的一个检查的办法。
1: 嗯，
0: 同时呢，像我像做胃镜的话，也可以做一些尿素酶的检查，包括抽血。但是呢，它的这个特异度还有准确度呢，可能都不如呼吸来讲更准确。
1: 嗯，
0: 嗯，
1: 那
0: 是
1: 如
0: 这样。
1: 果说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的话，那它后续的治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大概和是什么样的一个周期呢？
0: 目前我国的那个临床推荐呢，还是我们含 BG 的，它应该是一种胃黏膜的一个保护剂，也可以对幽门螺杆菌有杀伤作用一个 BG。整体来讲是黑色的那种药剂，这个 BG 加上我们的两种抗生素，加上一种抑酸剂，我们一般4年的方案做14天的治疗。对，这是在我们临床上最常用的。另外呢，还有一些目前用的相对还比较少，但是有推荐的，像14天高剂量的抑酸剂，还有抗生素方案，总体来讲都要14天。
1: 就是14天的药物的治疗，简单
0: 嗯，
1: 来
0: 十
1: 说
0: 天
1: 哈，
0: 药物治疗，
1: 那
0: 是的。
1: 假如说比如说我这个某一个患者他曾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了，他也治疗了，治疗之后会不就是他后续会不会有一个，比如说他有点像我们打疫苗一样，他可能以后不会再呈阳性，还是说他有可能还会反复呢？
0: 哦，幽门螺旋杆菌，它就有一个这个特点，它是有反复感染的可能性。同时呢，还有它一部分患者它是难治性，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它还有一个特性呢，它会钻到我们的黏膜细胞里面，然后再等你的这个杀伤的这个条件下去以后，药物撤掉以后，它就慢慢又会回来。对，所以像治疗以后呢，还是要注意一个复查。一般来说，我们在治疗完成以后。14天的这个治疗完成以后，我们抗生素停药，然后抑酸剂停药，我们再过1个月，然后再去进行一次呼吸检查，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判断一下是不是本轮的治疗是否成功。但是呢，如果你后面又出现了相关的一些症状，像刚才讲的一些相关症状或者相关问题的话，你可能还要再去做检查。对，它有可能会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1: 就是自己还是得注意一些哈。
0: 嗯，是的。
1: 我们继续请李主任来分享哈。我们在讲到这个前面一开始的时候，您说到了我们国家目前的胃部肿瘤的一个现状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这个不同的应该说是发病程度哈。那么想请教您一下，就针对胃部肿瘤的这个不同。这个发病的这个几期啊，这个样的一个程度，那么相关的治疗方式现在主要有哪些呢？
0: 主任这个总结的就很好，就是关于我们来治疗胃癌来说，就是根据病人的分期，现在的治疗和以前已经大不一样了。以前来讲，基本上发现你就除了切除，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然后后面逐渐的加入了我们的术后的化疗。目前来说，总体的治疗的原则就是，病人在确诊以后，我们首先要对病人进行，比如说通过 CT 磁共振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超声胃镜等等检查来对病人的分期进行明确，看看这个病人他的分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一般来讲，临床分期我们分1、2、3、4，从最早的一期就是黏膜内癌的这个分期，然后到我们4期呢，就是出现我们已经发现的远处转移的这份病人，他每个治疗方案都不是一样。像比如说早期的病人。早期胃的病人，我们可以通过超声胃镜的评估，如果它局限于黏膜内的话，这个是可以通过内镜来治疗的，就是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损失我们的胃，通过内镜把它切掉，然后后面我们去进行随访，这部分病人往往他就已经治愈了，首先损伤比较小，而且它保留了我们胃的原来的功能，对患者的远期营养状况也会更好一些。然后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他已经内镜超过了内镜治疗的范围，同时呢，他又没有说是很晚可以开刀的一些病人呢，我们就会给他做手术的治疗。通过这个术前的各方面系统的评估以后，我们进行手术的治疗。目前来讲，手术已经从传统的这个开放手术，逐渐过渡到现在我们这个腔镜手术以及后面的一些机器人手术，到微创的一个治疗时代了。我们。中心目前，我们几乎是病人都可以通过微创的一个办法来进行治疗。这部分病人呢，他的相对于开放手术呢，首先他的肿瘤的根治的范围它是一样的，另外呢，他的恢复啊，包括病人的创伤等等，他都会更好一些。然后当有一些患者呢，比如说他。

0: 也可以进行根治性手术，但是它的局部会相对的病灶会偏晚一点，就我们叫局部进展。这部分患者呢，你直接去给他开刀，他一个是手术的创面会相对较大，风险也会较大，同时呢，残留一些像细胞级别的一些病灶或者一些肿瘤残留在细胞内，因为肿瘤负荷比较大，它在这个血液内包括人体内循环的一些肿瘤细胞可能有残留的情况下。我们也建议患者呢，先进行新辅助的一个治，就是先通过化疗，包括免疫靶向等等是辅助，对于患者的他的这个生存其实没有太多的帮助，除非患者有梗阻或者出血等等，我们在晚期患者当中，我们是不推荐直接去做手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因为现在像免疫的治。
1: 的这个健康哈，还有就是，那像他这个情况，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告诉他，他应该要筛查了，因为您刚才讲正常情况45岁要筛查嘛哈，
0: 对，
1: 那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0: 好，可能在我们一般体检的项目里面，抽血是会涉及到一些像肿瘤标志物，大家可能翻开自己的体检报告都会看到一些肿瘤标志物的检查。这些肿瘤标志物呢，它在胃癌当中，首先胃癌没有一个明确的像我们的这个肿瘤标志物直接相关的肿瘤标志物，像我们的肝癌它会有 AFP 甲状腺蛋白。还有我们的这个像胰腺癌，还有 CA199，这个都是敏感性很强的一个肿瘤，但是胃癌没有。但是呢，一些像晚期肿瘤的病人，像胃癌比较发生的比较晚到进展期的以后呢，他往往有的是伴发肿瘤标志物升高。这个同时呢，我们在抽的时候也会针对于每个某个标志，我们也会比如说 CA199、724、125等等，我们会做一个组合，然后综合来去判断。这个就带来什么一个？提示呢，就是其实胃癌通过抽血的肿瘤标志物去判断的话，其实它的效果并不好。但是呢，还有。

0: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
1: 用慎用哪些东西呢？洗菜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的朋友啊加碱、加淘米水、加洗洁精啊，还有用这个果蔬清洗剂，或者是使用了这个果蔬消毒机、臭氧机等等，这些东西如果用了，那有可能会增加其他的问题，大家可以少用慎用。如果说以上是我们在洗菜过程当中的误区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建议大家去使用的洗菜的方法。第一个就是洗前储放储存放置，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些蔬菜它是可以储藏一段时间的，或者说它是耐放的，比如说土豆南瓜或者是像西红柿它能稍微放一段时间的。那么为什么要放一段时间呢？是因为农药残留会随着放置时间的延长而不断的降解，买回来之后放几天一方面呢可以持续的熟化，另外一方面农药会降解减少残留，这第一个方法。第二个就是

0: 企业传统成像与光通信业务的比例从最初的8:2优化为5:5，今年上半年通信光学业务营收增长118.25%，几乎提前半年完成了去年全年的利润。
1: 刚才呢，我们主要关注了新兴产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聚焦传统产业的新变化。那如今传统制造业啊，未来来说说在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都取得哪些新的突破？你有没有一些新的观察？
2: 我觉得这里边在传统制造业在现在的产业创新当中已经成为一个基础和母体。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说现在已经很难分出哪个是传统的制造业，哪一个是这个新的这个制造业。那么这里边呢，它的关系已经非边界已经非常模糊了。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最大家 常见例子就是汽车业，你如何看待汽车业呢？它是一个传统的制造业，还是一个新兴的制造业、高技术的制造业呢？显然，智能网联汽车当然属于高技术的一方面。那么同时呢，我们说在传统的汽车制造当中，也引入了许多新装备、新设计，比如说我们国内的汽车厂商越来越多的用的是一体化加工来替代这个焊接。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它就是传统的制造业在转型升级，在它的大型装备方面，在它的智能化方面，它有了很多的融合。所以说，
1: 它是个基础，是个母体。那么新兴的这个创新的这些产业呢，是在它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 第二个呢，就是说从进出口上来也可以看到呢，就传统制造业的这样一种转型升级，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的发展呢，实际上也有了新的态势。就像刚才说的这个锂离子电池一样，这么大的增长量，它实际上背后是整个产业转型的这样一种变化。不但是我们国内产业转型做示范，也带动了全球范围内，在现在的地缘局势不稳定的状态之下，向绿色的方面转型，向新能源

0: 条运河头上有许多定语，世纪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量，会如何改变当地乃
1: 两个工班，现在是经常要加到三，一天三班的一个倒班，业务量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增长。
2: 南宁市当前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超1300亿元，每年需从海外进口大量锂辉石等产品，货物抵达青州港后，通过运河仅运费每年可节省超1000万元。平陆运河这条黄金通道正在催生全新的港产联动效应。在四川成都，自贡均已首发直达东盟的江铁海联运班列，满载四川造货物奔向广西，搭乘平陆运河首航货船出海，西南腹地的锂电光伏、装备制造等产品将更便捷地对接东盟市场。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区域经济这本账。平陆运河贯通之后，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辐射能力大幅拓展，它会如何重塑广西乃至西南地区的区域功能和产业地位呢？或者说我们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新的增长级出现吗？谢所长。
3: 说的没错，这个新的增长级应该说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刚才在算物流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路网的连通是提高了效率，但其实路网连通不仅仅要把它算到物流账里面，更要把它算到这个区域经济的账里面。因为这个路网，这个平陆运河打通的不仅
4: 这种时间啊和金钱的成本，其实呢还让北部湾它有天然的深水港的优势，就可以更充分的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有了第三条了，那么有了第三条这种南北的纵向的航道以后，我们再叠加目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加速重构 ，RCEP 的红利在深入的释放，同时呢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也加速落地，所以我们的大西南的货物与东盟的连接加了一条低成本和大运量的出海口。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未来要把开始的这种火热的景象把它延续下去，两块短板要补。第一块呢，就是硬件的这种协同衔接的短板，航道的衔接，因为河道的航道和海洋的航道它有一些衔接的过程。另外闸口之间通行的这种效率如何进一步压缩时间提高效率。而软联通方面呢，货物推行一单制、一船制、一箱制，减少重复的报关，减少重复的核验，不要把路上省的时间在堆场啊或者在闸口给浪费掉。所以呢，通过这种我觉得硬件的衔接和软件的联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开放，才能把通道的优势变成整个产业的优势，才能现在实现了河中有水，水上有船，那么未来船中有货，而且要货通八方，才会真正的实现整个区域的全方位的这种联通带来的经济的增长。
0: 那刚才我们算了四本账啊，分别是物流、产业、区域和开放，如果把这些放在一起算总账的话啊，谢所长怎么看待平陆运河它的战略价值和长期潜力？
3: 说的没错，这个经济账不仅要算清每一笔，更重要是把总账算清楚，而且我们不仅要算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账，还要算未来的长期的潜在的这种更具成长性的未来的账。那么平陆运河恰恰呢，其实就是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打造了很多新的场景。首先，一个经济高效的物流场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么紧跟着的呢，就是这个贸易场景。现在我们跟东盟的这个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元，那么平陆运河其实是进一步提高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这个能级，将来这个贸易的盘子会越做越大。那么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场景跑通了，那接着的就是产业的场景。就像刚才福江说的，现在广西正在打造一个叶脉式的一个产业网络，有主脉，有支脉，有核心，也有配套啊，是一个非常齐全的。那么现在是商流也有了，物流也有了，下一步就是人流也会聚集起来，也就接着就有了这个商务的这个场景和这个文旅的场景。其实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前呢，其实沿线的很多村落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空心化，现在呢人气又旺起来了啊，生态的这种体验，工程的观光，包括文化的这种延续，也就是说一条运河其实把沿线的整个的这个沉睡多年的资源全部都激活了啊。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可能看不见，但确实最硬核的，那就是科技账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平陆运河是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孪生智慧运河啊，同时呢在整个工程的建造过程中也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而且也把这个生态优先低碳的这种理念也是贯穿到

0: 代生产订单。依托自主研发的光芯片产品，企业逆势开拓全球市场，外贸规模连年快速攀升。
1: 我们出口增速的话肯定超过了20%-30%，就是几倍几倍的成长，这个不是10%-20%的成长，是几倍几倍的成长。
0: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这家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加码扩产，新建厂房。这家公司正是西安半导体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2: 从出口规模来看，全市的集成电路出口15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各种消费级智能机器人。
3: 现在海外的话，我们目前的销售量已经突破10000台以上了，预计今年可能能达到30000台。
0: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工业机器人等各类机器人出口额超10亿元，涵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达62.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更是增长了3.3倍。出口增速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在上海这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这批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
4: 我们2025年发往海外产品总共近40万只，上半年和下半年发货量相差10倍左右。
0: 半年时间，这家制药企业出海订单增长了10倍。今年上半年

0: 我国创新药对外进，
1: 我觉得要拆解来看，它本质上呢是三重能力的这种系统性的兑现。第一重能力毋庸置疑是技术的硬实力，比如说国产协作机器人，凭借着我们可以自研电机啊、驱动啊这些核心零部件，我们相比于国外的同
2: 啊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啊，就看见他们呢现在是很多的项目在那个地方啊集聚，包括
3: 正在形成的这样一种海外竞争力啊。崔老师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这个位置和角色，又
1: 呢也要实现多中心的临床试验，那这些其实都是隐性的数字贸易。那么以前呢按照传统的贸易口径，像这些创新的贸易方式是很难统计进去的，那么未来我们通过对接国际规则，把这些贸易实现可预期、可量化、可复制，成为主流的贸易形态，我们的这个整个附加值就上来了。而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主动的对接国际标准，在于入境以后的我们怎样去适应国际的标准和国际市场。因为无论是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人也好，创新药也好，他们真正的痛点不在于关税，而在于怎么样去准入。比如说创新药大家很熟悉，你要适应 FDA 啊、 EMA 啊、 PMDA 等不同区域的对于药品的非常严苛的这些标准和规定、合规的要求。像欧盟呢，它的医疗器械公共采购要求中国成分不得超过50%等等的，所以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出海之后，怎么样能够合规，怎么样能够合法？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者海南自贸港来这个先行先试，同时呢，利用江苏啊、这个湖南等等示范区，探索出一条国际经营合规的这种经验，拿到企业这儿推广，保证企业一看就会拿来就用，不吃法律和规则方面的亏。而第三方面呢，我觉得联合开发就是 COCO 模式，一定是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的模式，让利润率实现最大。我觉得未来呢，这个在一带一路啊，或者东盟啊、中东、非洲等市场，我们通过技术加标准加服务打包的方式，通过跟这个海外的企业、海外的市场、海外的客户共同增长的方式，我们来挣长线的

0: 40%以上的高峰出力，油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1: 从补充能源走向电量主体，新能源产业链挑战与机遇并存。
2: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1: 煤电占比首次跌破50%，绿电如何持续壮大？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力市场。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已经降到了49.7%，半年发电量的占比也是首次低于50%。与此同时呢，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占比是首次超过了40%。全国用的每4度电当中有1度电是风光发电所带来的。大多数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我们每天要用的电以及中国的能源结构就这样安静地实现了一次重大的跨越。那么应该如何理解煤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的此消彼长？煤电未来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未来我们的生产生活用电的价格又会如何的变化？我们的电力供应会更加的有保障吗？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呢是对
1: 我的非化石能源的占比，消费占比要超过80%。那原来我们最基于这个最基础的，比如说煤炭、石油、天然气，要降到20%以下，这是一个我们讲新型能源体系的问题。第二个战略性的政策是什么？叫
0: 数字的变化。我们看到表述也在变化。日前刚刚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当中提出来啊，要推动煤电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节性电源。那么这个支撑、调节、替代、基础保障这样4个字的变化，段院长，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1: 这个字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是吧？就是都看大家听起来比较绕口啊。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过去中国的这种发电，我们说是来源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有这个火力发电，是吧？有这个非火力发电，是吧？那火力发电里边，其实我们国家来说很特殊。火力发电其实包括什么呀？包括煤炭发电，包括油发电，也包括天然气发电，还包括生物质燃烧发电，
0: 包括垃圾发电。
1: 对，垃圾生物质嘛，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实际上中国所谓的火力发电，过去可以说99%都是煤炭发电。它是基础中的基础。那我们过去整个电源结构主要就是我们讲火力发电为核心，
0: 对
1: 对吧？大头70%-80%，里边呢又是99%，大体上又是煤炭。那所谓这个叫非火力发电，其实我们过去还有一部分啊，比如说核电有一部分，我们还有一部分水电，
0: 对，
1: 但是它的占比都是很低的。那刚才你说的这句话听着很绕口，但实际上就是它意味着什么呀？我们国家在我们叫新编的15这个规划里边就明确，
2: 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
3: 这个碳资产，这是个董老师特别研究的领域啊。这里面配套一些新兴的服务，一些轻资产，一些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会涌向这个赛道，比如电力交易的策略呀、如何代理呀、绿证交易，包括碳资产管理。刚才我在上节目前还刚知道，原来贸大的会计专业和法律专业都非常的强啊。刚才董老师跟我讲的，在18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是因为股权制的发明，股权分散导致核查很难，所以会计师事务所诞生了。而由于金融的纠纷增多，所以法律也诞生了，单一的诉讼没法覆盖了。
0: 对，
3: 所以这一块有新的赛道，我觉得这里机会是很多的。
0: 是是是，虽然我们电力结构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其实我们的电力结构的变化只是刚刚完成了上半场，下半场的电力结构可能还会有一个更大幅度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到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要达到35亿左右啊，年发电量要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电力结构会出现一个哪些新的变化？
1: 应该说国家对在整个

0: 十五五这个规划里面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从一次能源这个角度来说，我的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要超过25%。
1: 嗯，
0: 因为刚才前面我们也讲了，2060年的时候要达到80%，它得一步一步往前走嘛，对吧？
1: 嗯，
0: 那从我讲一次能源哈，也就是说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呢在快速的上升。那从电力结构来说呢，我觉得就在十五五期间啊，实现不了。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我们知道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在上海举办了8届，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我们中国在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到底给出了一个怎样的独特方案？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王浩，欢迎王所长。还有一位呢是优必选副总裁，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焦继超，欢迎继超。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去大会的现场来了解一下。
2: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此外，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嘉宾阵容创历史新高，大会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大会期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
4: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5: 这样一个组织的合作，它会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当然有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球的未来治理。那我觉得中国在这个上面应该是引领世界。
1: 嗯，刚才节目中提到了29个国家的代表在上海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那么这样的一个合作组织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全球治理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先请王浩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6: 好，我认为这个组织它可以促进世界各国之间围绕人工智能这项新兴的技术开展充分的交流，比如围绕人工智能的一些标准，还有一些安全伦理的道德等等一些规则，我们政府之间先制定一个比较通行的标准，也有助于我们这个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更好的去走进咱们世界各国的一些实际的应用。
1: 嗯，
6: 另外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其实在人工智能的相关产业发展还是走在一个前列的一个位置，如果我们有这个组织的话，可以把我们中国一些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去向我们的一些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去提供一个我们中国解决方案，也造福他们相关国家的一些经济社会的一些发展。
1: 嗯，在这个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的人工智能也非常需要这样一个顶层设计。那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季超，因为我们是这个人工智能行业的从业者啊，那么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组织的成立对我们企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现在是凌晨四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视频发布在了社交平台上，
3: 包括我们机器的一些性能呀，就是包括油耗，它都是一一亲自测试，并且发布到它的平台上。那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2: 超过400万的播放量，带来了大量的海外咨询和求购意向。济宁这家企业顺势与这位挪威博主签约，让其负责北欧地区的市场推广和产品销售。记者了解到，目前福伦根每月可以销售大约100至130台小型挖掘机。
3: 我们也是得到一定的启发，我们自己的话呢，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然后的话去进行一个海外的一个社媒的一个传播。
2: 凭借爆款产品带来的流量，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在海外市场迅速打开了局面。记者在生产园区现场看到，一批小微型挖掘机正在装车，即将发运出海。
3: 这个集装箱的话呢，是我们1.6吨的挖掘机，然后这个集装箱是我们1.8吨的挖掘机。
4: 装好以后是放往哪？

0: 逼近，啊，达到这样的精度的。那核心的一个装备的话呢，我们的精度等级可以达到0.2微米。
1: 0.2微米及0.0002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3。研制出了小微型挖掘机的核心部件，这家企业订单纷至沓来。
2: 本土的话，整机挖掘机配套的话，我们在90%以上，其中1到8吨的主力机型的话，我们将近于100%。
1: 记者在山东济宁小微挖掘机产业集群调查发现，除了追求极致的小型化、轻量化，当地也有企业将研发重心从缩小体积转向场景定制。
3: 做场景化定制，在国外卖的比较好的就是10型，就是吨自重在1吨的这种小型挖掘机，因为这一个它的基本上在庭院里边它就够用了，而且主要是价位上相对来说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在约在3000美金4000美金，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台。
1: 韩广飞的企业之前主要做小型压路机，2020年前后看到当地小微挖掘机产业火，适配欧美庭院场景的小微型履带割草机，新赛道的表现又如何呢？
3: 23年的时候我就做了300-400台，24年的时候我就做了1800多台了，然后我25年的时候，就是我就能做6000台左右，然后今年给自己定的是1万台的目标。
1: 履带割草机业务的迅速增长，开辟了韩广飞团队关键的第二增长曲线。这样的转型，不仅是企业自身破解了产品单一化困局，实现了庭院类机具产品的差异化、多元化布局，也促进了上下游相关配套产业协同提质。记者发现，一个投资3500多万元的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在济宁市高新区即将落成。
4: 这个项目是用于小型工程机械的展览展示、直播以及洽谈业务的一个中心，
5: 就是想以贸易为引领，推动我们的企业从零散式的外贸，从单一企业单线作战，向集群式这样一个向外拓展去发力，然后一方面方便了我们自己的企业进行对外展示，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外商到我们济宁之后，可以一站式采购齐全他所需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
1: 山东济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产业正在组团出海闯市场。在地处我国西部的四川遂宁，小巧实用的电动三轮车也在悄悄加快出海步伐。记者来到这家电动三轮车制造企业，看到正忙着装车出货，集装箱上印有中欧班列标志。为了节省装车空间，这批出口的电动三轮车不是整车封装，而是拆解为零部件发运。
6: 现在我们这个柜装了有20台车，发往老挝的，常规的1米6的，老百姓俗称叫三蹦子，这个是我们今年发往老挝的第三柜了。
7: 合起来大约有多少台了？
6: 差不多有接近200台了。
1: 记者了解到，这批货将依托中欧班列集装箱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往老挝。这家企业此前主打内销，从2024年起才试水海外市场投产。
8: 这个项目我们建成之后呢，会新增15万的这个产能。
9: 什么时候能投产呢？
8: 预计6月15号左右就可以投产。
1: 记者了解到，四川遂宁市安居区共有5家电动三轮车整车企业，随着出海订单猛增，最近大部分都在进行扩产建设。
10: 目前的话，有4家企业正在扩产，到年底的话，我们整个产能要达到135万辆。
1: 遂宁安居区的电动三轮车整车产能今年近乎翻倍，当地现有配套企业共有9家，他们的配套产能能跟得上吗？
11: 大概有60%的这个配件的话是可以在当地采购的，比如像这个合叶，还有包括这个小铁件，其实都是那个汽车零配件厂家给我们提供的。
1: 记者来到了这家给电动三轮车供货的汽车配件生产企业，这是他们的激光下料工段。
12: 原来汽车配件呢零件比较大，现在呢三轮车的配件比较小，我们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板材的边角料。

0: 在多余的那个边角料上再切割三轮车的小件，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就可以提高到3到4个点，这样的话我们就降低了成本。
1: 汽车配件企业利用边角料裁切三轮车小件，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同时依托汽车级原料加工的配套配件，材质强度和加工工艺优于常规三轮车配件，一定程度上也优化了电动三轮车的整车品质。生产配套目前都不是难题，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眼下还有更急的事儿要做，就是帮助几家有出海意愿的电动三轮车企业尽快拓展海外业务。这天当地组织了这场业内的

0: 烘干机。不久前，研发人员对这台试验样机进行了一次升级。
1: 原来通过这个转场到一个固定场地，包括准备工作，包括装粮装满以后，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我们经过我们的更新以后，这款产品现在就需要40分钟左右的时间。
2: 20分钟感觉其实也不太多啊。
1: 嗯，就是从这个时效上来说，对于农民老百姓来说，你一次转场20分钟，他可能农民种地呢有几块地，那你要有10块地的话，就是200分钟。这200分钟的话，烘干的话，大概就是3到5吨的这个粮食就已经烘干出来了。
0: 侯小瑞在农村土生土长，从小就帮着家里干农活。他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中，每到粮食收获时节，乡亲们最怕的就是遇到阴雨天。
1: 那阴雨天气，尤其是收获的时候，丰收但是不增收，老百姓看到粮食收获了，但是收不回家来了。但是
0: 下面，2022年，侯小瑞和张浩成立了这家农机企业，研发设计的方向就是移动式烘干机。入行之初，他们就定下了一条规矩。研发产品一定要瞄准用户需求。

0: 海外出口的版本，因为国外的客户几乎每一家都是有这样的一台拖拉机的，不需要任何的电，两相电三相电都不需要，就是有一台这样的动力就完全可以在田间地头可以烘干作业了。
1: 侯小瑞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线上线下咨询的海外客户越来越多，几乎是翻倍式增长，公司正在紧急扩充外贸运营团队。
0: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客户询盘，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印刷好的这个国外的这个英语的版本的这个图册，我们一直在招聘我们的外贸的包括运营和业务人员啊、而且现在因为下周的话也会有新的同事要上那个入职的。
1: 侯小瑞说，不久前这款移动式烘干机刚刚打开波兰市场，相应的营销服务已经在紧锣密鼓推进。
0: 因为有两名同志现在是在波兰，昨天给我发过来的视频，那个在波兰给我们的客户在培训教学，这是在波兰和我们的外国客户，教给他怎么如何去使用产品。基本上
1: 在当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出海起步晚，增长快，缺乏专业的外贸人员，是当下宁津农机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这是一家生产中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的企业，之前一直深耕国内市场，产品占据全国五分之一的份额，最近几年他们也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
2: 这个改变很大，你像我们2024年之前所有的销量都在国内，然后从2024年就开始就是出口量能占到10%，然后2025年我们出口量达到30%，我们预计2026年能达到50%到60%，现在出口的这个进度比较快。
1: 张逍遥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是喜忧参半，这款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爆火，公司接到的咨询信息根本回不过来，流量来了，能不能接住流量转化为订单是他们眼下最苦恼的事。
3: 有的时候忙到晚上11、12点，然后回复客户信息嘛，然后一晚上的话客户信息可以达到8、9、10条。

0: 是国务院首批历史文化名城，2300多年建城史赋予它三代精华、两朝重镇的厚重底色。2025年8月，《浪浪山小妖怪》上映后，更是为这座古城带来了一波全新的年轻客流。2025年暑期，大同旅游订单同比上涨40%，跻身全国暑期旅游增速前三。位于大同市浑源县，以元代古建和巨幅壁画闻名的永安禅寺，便是这波游客首选的打卡点之一。
1: 这里就是爆火全网的浪浪山小妖怪的古寺原型，我们大同浑源县的永安禅寺。
2: 其实一到这个地方来看到人气特别旺啊，看到没有，这其实都是在排队准备打卡这个取景地的啊。
1: 对，都在等
0: 游客排队打卡的点位，正是浪浪山小妖怪里小妖怪打老鼠精的地方。位于永安禅寺内的这座建于1315年为珍贵的元代建筑遗构的传法正宗殿，大殿南墙上元代寺院主持月溪和尚所书写的近4米高的庄严二字，便是最显眼的标志物。
3: 打卡的话，首先在这个香炉前面它可以拍到全景的照片。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永安寺最出名的打卡点就是您看到左右两侧庄严二字。
4: 我们从山东看浪浪山小妖怪，然后知道永安禅寺，特意来这里打个卡，主要是暑假有时间过来，所以才能来。
0: 选好位置，再用 AI 稍微加工一下，就得到了一张独一无二的剧照。往年永安禅寺游客以小众古建爱好者为主，自从浪浪山小妖怪上映以来，这里的游客数量有了非常明显的增长。
3: 我们7、8月份基本上每天的人流量能固定保持在2000多人左右，相当于翻了一倍多。
0: 除了打卡电影同款机位，永安禅寺的主要看点还有元代建筑遗构和殿内180平方米的元代水陆壁画。
5: 黑神话悟空因为这个游戏然后出名之后，加上浪浪山小妖怪这个电影，所以就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因为变脸冥王嘛，他在切换的时候可以变脸，然后就对着拍了一张。
3: 我们一般来到大殿呢，最主要的是上午10点，大家可以在自然光源的一个照射下更为清楚地看一下壁画内容，也比较适合大家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6: 2026年暑期档热映电影《八仙》，
0: 让永安禅寺又多了一处隐藏打卡点，它在哪里呢？
3: 极刹以及赤稳中间夹杂了4对8位神仙，我们道教当中的八仙，大家看到的影视剧里面的形象极度还原的它的一个服饰特点。
0: 2025年在浪浪山小妖怪热映之后，山西省文旅厅随即推出了浪浪山小妖怪山西游记主题联动活动，活动将电影 IP 与山西十处电影取景地深度绑定，邀全国游客跟着浪浪山小妖怪的取经路，解锁山西古建山河里的松弛与治愈。2026年元旦，山西旅游总收入34.24亿元，同比增长33.07%。暑期到来后，文旅在此基础上持续走高。在大同浑源打卡完永安禅寺，下一站该去哪里呢？屹立在北岳衡山悬崖峭壁之上的悬空寺，是山西乃至全国近两年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之一。整座建筑悬嵌崖壁，巧借力学结构，
1: 崖壁脚下是深谷，真的是惊险刺激。
0: 在过去，登临悬空寺之后，游客就会离开当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个暑假，为了让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悬空寺景区推出了夜间项目，而且能让游客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悬空寺。那到底是什么项目呢？夜幕降临，景区里的游客比白天更为密集，悬空寺的夜间项目大型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第一场开演了。
1: 它是把大型的岩壁当作舞台的幕布去进行表演，整个岩壁的表演面积达到37,000多平方米，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2: 就是我们目光所及之处，一会儿都会变。

0: 变成舞台。看演出之前，我还给大家一个提示啊，你看我们穿上厚厚外套，正所谓40度的夏天，18度的大同。其实现在晚上温度可能也就15度左右，所以一定要准备好外套来观看演出。
1: 何以悬空寺演出摒弃了人工搭建舞台的传统模式，运用数字光影投影、实时渲染、超高清投影等前沿技术，将北魏建寺传奇、悬空寺建筑智慧、晋北人文历史一一铺展在天然崖壁上，观众站在衡山脚下，就能沉浸式穿越1500年，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的建造奇迹与岁月沧桑。
2: 应用这个超级 IP 悬空寺本身国宝本尊的出演，加上我们这次的在视觉效果上国内一个顶尖的创意，给到了观众新的一次对山西国宝古建的游览方式和观光方式，同时给的这座城市呢带来了从过境游到了过夜游的一个经济裂变。
1: 何以悬空寺每场最多1200名观众，暑假期间每天晚上最少排演3场，场场爆满。第一场晚上8点开始，第三场接近12点才能结束。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观众如此青睐这场演出呢？
3: 就跟其他的那种大型演出相比，确实是觉得在那个岩壁上特别震撼。
4: 今天我们是4个妈妈带了5个小孩一起过来的，然后就是也是想让我们小朋友从小培养他的一个文化自信，让他在身临其境中来感受我们的古人真的他们的智慧，让我真的非常的震撼。而且我们的演出从拍摄，从这个导演各方面，我们觉得舞台的就是效果非常的好，特别受感动。
5: 我觉得非常震撼，古人把这个建筑传承给我们应该更好的传承给下一代。

0: 吃着下火，这个凉水啊，接吃带喝的才香呢。
1: 吃饱之后，接着跟着电影过暑假，去打卡《浪浪山小妖怪》中因造型独特、表情丰富，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最萌四大天王”的大同善化寺山门殿内的明代彩塑四大天王。
2: 我喜欢的应该是这个，因为表情比较生动，比较的惟妙惟肖。
3: 对这些一直比较感兴趣吧？
4: 应该是这个是最有特色的吧。啊，也对萌的，
5: 每个天王似乎都能引起游客的共鸣。你看他的表情栩栩如生的，而且特别萌，特别可爱啊，跟我们印象中的四大天王似乎不太一样。
6: 对，因为其他的天王都是面目比较严肃，看这位西方广目天王是最特别、最火出圈的一位。
5: 虽然是瞪着眼，但感觉特别可爱。
6: 对。瞪着眼，他的表情比较生动可爱，并且手势你看比出了一个 OK 的手势。
5: 对，
6: 所以呢大家也戏称为 OK 天王
5: 啊，好的寓意啊，肯定是现在人很喜欢的。
6: 对，所以很多年轻的游客群体都会找他来合影。
1: 善化寺始建于唐代，辽金时期重建，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辽金寺院，也被业内称为辽金时期教科书般的建筑。在过去，游客逛古建大多是看文物、拍照片、转身走的三步流程，停留时间短，记忆点弱。影视 IP 赋能之后，用故事感降低了传统文化的认知门槛，让更多年轻人愿意主动走进了解，甚至爱上传统古建文化。
7: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建筑呢，就是善化寺的普贤阁，它呢也是浪浪取景地之一。我们在浪浪山电影当中，它的取景地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普贤阁的二层，也就是它的平座层。整个善化寺的普贤阁是金代的一座建筑，这座建筑呢马上要900年的时间了。那这个建筑当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外观是有两层，但实际上它和应县木塔一样，都是一个暗层式的做法，它叫做明二暗三，就是我们看到在外观看有两层，但实际上在它的内部藏有一座暗层。
1: 善化寺内看点众多，三圣殿外独有的金代莲花斜拱、辽代顶级古建大雄宝殿，以及殿内完整留存的五方佛、24诸天共34尊金代原作彩塑，其中鬼子母、吉祥天女两尊造像刻画细腻，衣袂飘逸，神态温柔，是北方金代泥塑的最高水准代表。在大同华严寺内也有一座大雄宝殿，因为黑神话悟空中曾在此取景，成为了热门打卡点。
8: 它其实就取景了我们华严寺大雄宝殿的这两块牌匾，一般的只写大雄宝殿，那么咱们这儿下面多了一块调御丈夫。那么很多人会问调御丈夫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释迦摩尼的十大称号之一啊、是称赞释迦摩尼是一位能够总揽四方的总舵手。他呢也是当时咱们大同的一位总兵马林所书写的。
1: 很多游客在打卡古建筑的时候，还有自己很独特的方式。
9: 花喜，和小半，直播间就刷到他，然后就把他买了，因为很可爱，买了好几个。然后今年正好要来嘛，就直接把他带来了，带他回老家。
10: 底下有一个莲花座，然后这个小手可以动。既然来了，一定要有一些个纪念的东西留下来，然后给自己啊，给孩子啊，然后留一个纪念。而且有时候孩子是喜欢古建的。
1: 除了打卡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同款匾额，
11: 却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哟。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
12: 所以想想，能够真的空下来开开心心吃饭是一件很奢侈又不容易的事情。就像很多国外人，他们其实非常注重早餐，因为他们觉得午餐和晚餐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加班啦，突然有事啦，可能没有办法一家人聚在一起吃，所以早餐就会一家人聚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去吃一顿。大家可以看着朝阳的升起，谈论着这一天会有什么样的安排，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所以生活有的时候换一种方式其实也挺美好的。

一大早霞姐跟我打招呼说看不到画面网又不行了吗？不是，今天因为没有开视频，因为李欣已经回老家了，所以呢今天就是我一个人做节目。那我一个人做节目呢算了，我觉得没有美女在旁边哈，就大家也就不要看了吧，我们就做节目听我的声音就可以了。为了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我以前不理解，但是后来因为开始做旅游节目，经常出去旅行啊，这两年真的是少了很多，因为工作的原因。就我会发现真的是，如果你有过一段时间出去旅行，那个开心的那个感觉是没有办法用别的言语来形容的。就好像你如果这段时间心情都不好，比较压抑，压力比较大，突然可以出去走一走啊，逛一逛，哪怕只是换一个地方睡觉，换一个地方吃饭，你都会开心，你都会忘掉很多的烦恼。尤其到了出去旅行的时候，就不接电话，不回信息啊，那种状态其实真的很好。有的时候我在想啊，手机真的也蛮讨厌的，就你想好好休息的时候吧，它就不停地发信息来打扰你，然后不停地有什么事情来问你，有的时候会影响你的心情。哎，所以我们可以出去旅行，把手机关掉，找一个你自己很喜欢的地方。

最好的一面。他一个人躲在被子里面哭的时候，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满身贷款的时候，你能看到吗？会给你看到吗？不会，对不对？所以啊，或许你过得比他更幸福，不要去相信有的时候你眼睛看到的，因为真正的生活是你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别人的。懂，大家懂了吗？就是你不可能让你知道他的悲，他只会让大家知道他的喜。谁会把自己不好的一面晒给大家看呢？把伤疤露给别人看呢？不会啊，对不对？霞姐写的这篇文章我是仔细的看了，你从她一个外表看起来那么开朗的一个女生，大大咧咧的，你也没有想到她提笔的时候会那么温柔，字语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是女生对父就怕你过得好呢，是她觉得你过得比她好，她会羡慕嫉妒恨；怕你过得不好呢，是怕你有一天登门问她去借钱啊，或者是求她帮忙。所以你看这种心理啊，其实是很歪曲的。我们要学会什么？我们要学会随喜。什么叫随喜？就是你看到别人有所成就的时候，你要发自内心为他高兴，对吧？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讲过，他说你身边的朋友是什么层次，你基本上就是什么层次。哎，你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基本就是什么样的状况。哎，就是这样的，真的。你想啊，如果我是一个知名导演啊，然后李欣是一个演员，那我跟他处朋友关系大家非常的好，对吧？那我当然希望他好，他当然希望我好，因为他好了我可以请他拍戏，我好了我可以请他拍戏，是不是一样的吧？那大家都可以互相的去成就，当然希望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好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并做不到，很难很难做到啊。所以大家要改变一下自己的状态哈。小助理说瓜子准备好，烧烤准备好，你是给宋慧乔准备瓜子和烧烤吗？好，这两天在家整理换季衣服好累，整理的时候都是一次大扫除，谁不是呢？每次到换季是我最崩溃的时候，你要把夏天所有的衣服收起来，然后把秋天冬天的衣服再拿出来。我还好，在前段时间阳光特别好的时候，我也把冬天的羽绒服拿出来晒了一下。很快啊，过了这个长假之后，基本上就要把秋天的衣服也要拿出来，把夏天的衣服收起来。还好呢，就是现在夏天的衣服呢，一般也不会买太贵的，基本上穿一季最多两年啊，两个夏天之后呢，基本上也就不能再穿了，也就差不多只能扔掉了啊。所以大家以后买这种夏天的衣服

你如果6点钟坐首班车的话，到栖霞山的时间也勉勉强强，有点危险了啊，有点危险了。如果6点从南京南站坐的话，从栖霞山出来到景区，可能你得用跑的那种状态吧，不然的话可能不太赶得上啊。这栖霞山的枫叶每年秋天还真的是很美的，至少我还是很喜欢的。我记得有一年秋天，那个时候是我腿刚刚做完手术恢复，然后呢秋天说想去栖霞山门口转一转看一看，正好到栖霞寺那个门口一圈逛一下，还有一个那个栖霞古镇嘛，正好也是像现在这样的气候，天气非常的舒服，晚上的时候呢微微有一些风吹过来，很爽，然后就去走了一圈看一看啊，古色古香的很有韵味。南京现在真的是你要现代化的有现代化的，你要有古色古香的有古色古香的啊。

庾澄庆命中注定哈，林夕说听到了，谢谢佳佳，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雨天听，而且歌词中说到的也恰好是秋天，真的，我们要相信命中注定了，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命中注定，你说你的另一半会在这个全世界那么多人口当中和你相遇，那是多么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你想想看这种缘分对不对，那一定就是命中注定的嘛。

0: 最近在忙一些什么呢？啊，小肥妹说再上两天班放假了，哪有两天啊？今天上完再上啊？对，对于你们来说是两天班，确实没错哈，两天班，嗯。林夕说秋天我还特别喜欢听另外一首歌叫秋天不回来，略微伤感却又很唯美的一首歌。他说我非常同意佳佳的观点，对，就是这样的，秋天不回来，嗯，秋天会回来的。为什么每年都会有秋天？人生就是一个轮回了，从亲情友情到爱情，不就是这样一个轮回吗？秋天过去了冬天会来，冬天过去了春天还会来，反正生活在南京的人一年四季你总归都会感受得到，无论无非就是春秋天时间短一点，夏天和冬天时间长一点而已，对不对？一定会有的嘛。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夹心饼干群啊跟我互动一下啊，来说一说你此时此刻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最近会忙什么，十一长假会不会出去玩啊，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啊，在微信添加里面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小肥妹说努力了生活机会基本不会差，这个我同意啊，但是呢大的富贵哈、啊、这个真的是要靠运气了，特别是如果你想暴富那就靠天时地利人和了。哎，说的也确实是没错了啊。他说秋天挺美的一个季节，就是讨厌下雨。其实我以前觉得南京的秋天不怎么下雨，哎，南京的春天下雨会比较多，秋天都不怎么下雨，不知道为什么今年这个雨好像真的有点多，而且今年凉的好像也有点早。本来今年我还说南京估计今年秋老虎会很厉害，结果秋老虎可能就出现在了中秋节当天一天，之后就没有了，对不对？哎，我就觉得南京今年的秋天未免来的也太舒服了吧，不知道今年的冬天南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哦，我看到了李荣浩，哦，好的，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没关系啦，希望你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人生总会遇到磕磕碰碰，遇到低谷，灌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10-5500 400-710-5500。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
1: 和你拿这款酒出来都是合适的，不管是两个人的浪漫，还是一群人的狂欢，还是正规场合宴请，扫码价格568元，很惊喜，肯定让您有面子。实际上呢，您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只花33块钱就是一杯奶茶的花费，让您带回家一瓶750毫升正装的智利好酒。
2: 是，遇到好价格，您一定要抓紧了。另外呢，就是只要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听到过彩铃的声音，就表示电话已经打进了系统，您只要耐心的等待回拨就可以了。此刻呢，订单一直在滚动当中，手机尾号1232的钱先生是老客户，说这个酒口感确实不错，聚会场合拿出来大家都评价可以长面子，说谁知道33买的呀。还有高女士啊，说家里常备百姓餐酒，喝着不心疼。

天都参与，晴空万里小姐姐每天都会参与哈、啊。然后呢，大汤勺，因为现在上夜班了，没办法。那刚刚像盐城、李荣浩啊，都是盐城的啊。盐城其实挺多的，还有Gifty 小姐姐是不是好像也是盐城的，对吧？有盐城、射阳的、东台的，盐城市区的。还有哪里？反正盐城的家人挺多的，南通和盐城的家人是最多的。张欣说才出门，正好听到，谢谢你才出门上班呐、啊，你来得及吗？你这个点出门哈、啊？三省哥说有一段盐城的挺活泼，现在轮到你了，都轮着来吧。反正家里这个夹心饼干群里面，盐城的和南通的是最多的啊，就是一般来说，好像加的都是盐城和南通。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哈，这条消息我看到之后，我觉得跟大家可能也会有一点相关，就是12306的购票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如果你要出门玩啊，尤其是长假要出门玩，一定要注意，就是火车票的预约购票试点服务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了30天。从9月26号开始，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